奥运会上运动员之间积极向上的情怀所打动，他因此有感而发，创作了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是一首比较男性化而且比较奋斗向上的歌曲，以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象征了现代人心灵的疏离。这首歌曲童安格本人演绎的版本，在苦涩之外又多了几分释然，而他满怀人文气息的温润声嗓，更在每一个不徐不疾的咬字和吐音中，为歌曲镀上了一层隽永的哀愁。这首歌包含了童安格的多种演唱技巧，忽而真假声混唱，忽而低吟高昂，颤音时抒时密，可谓是童安格在音乐旅程时期的巅峰之作。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童安格作曲的歌曲，叫做《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情歌，在不少听众的心目当中是经典的存在。这首歌曲也尽显了童安格作为成熟男人的魅力。

同样是在1989年，童安格还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梦开始的地方》。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环保歌曲，由童安格作曲，童安格和苏莱一起作词。那旋律非常细腻，歌者的演绎也十分动人。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反映了童安格在80年代末的创作高峰期，他在旋律和歌词上的经营显得更加成熟和细腻。这张专辑在音乐界和歌迷的心中都有着很高的评价。虽然当时《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更为出名，但是《梦开始的地方》这张专辑同样是具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在梦开始的地方这张专辑里，还收录了童安格创作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借我一点爱》。这是一首现代流行音乐，具有着感染力的曲调和朗朗上口的歌词，深受歌迷的喜欢。这首歌不仅在发行时风靡一时，还成为了童安格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童安格的音乐代表作。童安格的音乐风格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感情、人生，还涉及到很多人文社会。他的音乐有着一种不同的韵味，充满磁性的嗓。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4: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

0: 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一人一首成名曲。其实有很多歌手代表作可能不止一首，希望我们挑选的这首歌，这位歌手是你的喜爱。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我爱的人。

歌曲由陈小春所演唱，由申成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陈小春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抱一抱》。自出道以来，陈小春陆续发行了《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三张普通话音乐专辑后，对自己的重复演唱的音乐风格产生了疲倦，因此创作出了各种的转型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妇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来自胡夏，那些年。

这首歌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由九把刀作词，胡夏所演唱，收录在2011年8月8日发行的专辑《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电影原声带当中。

歌曲来自胡杨林，香水有毒。2004年，胡杨林在一次录音过程中，即为老鼠爱大米原唱王启文做和声配唱时，被音乐公司所发现其柔美的音色以及得天独厚的音乐天赋，进而开始为他筹划制作这首歌曲。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由文正作曲，杨玄宇作词，翟松编曲，青鸟飞鱼所演唱，于2009年6月18日发行，收录于专辑《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原声带当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和大家来

0: 翻翻老照片，那些压在抽屉里藏在相片里的纸片总爱偷藏着歌声，可能是泛黄的毕业照片里偷偷会关注的那个女生，可能是在褪色的旅行照片里海边的浪花拍打着当时耳机里在放的旋律，也可能是皱巴巴的合影，他露出的笑容和某句歌词一起成了不敢轻易触碰的回忆。这些歌就像照片的解说员，把那些看得到的画面、说不出的心情都唱成了听得见的故事。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翻开小学春游的照片，塑料相机拍得有些模糊，却能看到我们那时候童真的笑颜。罗大佑的这首《童年》，吉他一弹，翅膀边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叫着夏天，突然就闻到了照片里的汗水味和青草的香气。照片里蹲在花丛前毕业的那个自己，歪歪扭扭的样子，想起了歌声里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翻翻大学宿舍的合影。几个人挤在铁栅床前，没心没肺对着镜头搞怪。周华健的这首《朋友》一开口，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突然就想起了照片背后写的“毕业不散”。有些约定一辈子会忘，歌声却永远记得。

家就歌来自于光良的第一次，让我想起了用拍立得第一次约会时拍的照片，照片里的人耳朵红得像番茄。光良的钢琴一路，第一次说我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突然想起那天他递来的奶茶甜得和歌声一样发腻。照片里的他手指绞着衣角，像极了歌词里我闭上眼睛看见你可爱的温柔。原来紧张的心跳连照片都压不住。

加上这首歌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它让我想到了高中的毕业照片里，后排男生偷偷毕了个业，被班主任瞪了一眼。胡夏的声音一飘，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照片里坐在斜前方的女生，马尾辫扫过椅背，像歌里唱的，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有些心动藏在照片角落，却在歌声里发了芽。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再来继续分享藏在照片里的歌声。加上这首歌来自于许巍的旅行。其实在旅行的时候，我们总会有那么片刻的回忆想要保存下来，拍下来就成了照片。许巍在这首歌里面唱到，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原来有些风景看过就忘，可当时的歌会替你记得。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相册里总有一些老的黑白照片，妈妈抱着襁褓里的我，辫子乌黑发亮，周杰伦的说唱一蹦，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突然发现照片里妈妈的眼睛和现在一样亮，现在每次翻看这样的旧照片，都会想起她边做饭边哼的歌曲，油烟味混着旋律，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原来她的温柔早就藏在了照片和歌声当中。

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曾经的你，这首歌就像大学时候的照片，自己穿着破洞牛仔裤，抱着吉他歪头一笑。许巍的嗓音声称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突然闻到了照片里的汗味和脸颊的发酵味。那天唱完这首歌，台下人有人鼓掌，现在再看照片里，像极了歌词当中有难过也有精彩，年轻时候的莽撞原来怎么可爱。

加上这首歌罗大佑《光阴的故事》，我想这一定是一张全家福的老照片，爷爷奶奶还坐在中间，手里拽着拐杖。罗大佑唱刘光涛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突然发现照片里的弟弟妹妹现在已经比妈妈还要高了。每年逢年过节都会翻开这张老照片，添上新的面孔，回忆自己的亲人。像歌里唱到，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原来时光不是偷走了什么，而是把回忆酿成了更浓的酒。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永不过时的 KTV 必点经典歌曲，包括多种风格和类型的歌曲，涵盖了从流行到经典的不同风格。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回顾那些曾经在 KTV 里点播率超高的歌曲。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那些 KTV 必点经典的麦霸必备，永不过时的 K 歌必点经典。你是有多久没去 KTV 了呢？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后日》。

在写这首歌的歌词那一天，李克勤因为拍戏几天没有休息好，又赶时间，所以就坐在停车场里面写，晚上3点多拍完戏就开始写歌词，直到天亮。

是王心凌继《寂寞湾》之后第二首主打歌曲，该曲也是王心凌首次与伍佰合作，王心凌第一次尝试抒情摇滚的曲风。歌曲主题讲的是爱情与友情，伍佰为王心凌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接近林俊杰的《小酒窝》，描写的也是他的爱情观。近期在广州参加某节目时表示，自己认识了一位长睫毛小酒窝的一位圈中人。当林杰和那位圈中人互相有好感的暧昧阶段时，由于担心对方公司的反对，然后不敢说出事情，等等，通过创作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今天想聊聊翻唱这件事儿啊。其实翻唱呢，就像给旧衣服缝上新纽扣，给老房子换了扇落地窗。熟悉的骨架里藏着全新的呼吸。有些翻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摘星星，把前辈的经典唱成自己的模样。有些是给老故事开了扇新窗，让不同时代的人透过旋律看见同一个月亮。他们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另一种懂得，知道哪句歌词该轻点，哪段旋律又该添一瓣花香，让老歌在新的时光里又一次住进人的心里。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今天关于翻唱主题的第一首歌曲叫做《但愿人长久》，原唱是邓丽君，但是王菲的这个版本也被很多人喜欢。王菲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听得能看见云影。邓丽君唱的是庭院里的呢喃，她唱的却是站在云端看人间。那句仍有悲欢离合，少了几分叹息，多了点看透后依然温柔的通透，

接下来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陈风兰，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张国荣的版本。原唱是直白的告白，张国荣却唱的带点羞涩的认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音轻轻颤了一下，想怕惊扰了这份喜欢，又忍不住把心捧到你的面前。原来温柔到极致，是连声音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外面的世界这首歌原唱是齐秦，今天我们选择是莫文蔚的版本。莫文蔚的嗓音像裹了层细纱，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时候呢，带着点明知有风雨还是想闯的韧劲。齐秦的版本是少年仗剑走天涯的孤勇，他却唱成了站在路口回头望却仍想往前走的清醒。尤其是那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没说后悔，只说我认了，反而让人更想去拥抱他。

0: 相爱这首歌曲叫做 Hurt， 是一首英文歌曲，原唱呢是九寸钉乐队，但今天选择翻唱的版本来自于约翰尼卡什。这位歌手晚年的声音像老树一样，每一句都带着时光的裂痕，原版是摔睡后的嘶吼，他却唱成了坐在摇椅上数伤疤的平静。歌词问的轻描淡写，却比嘶吼更加让人揪心，原来真正的痛是连呐喊都觉得多余，只剩一声叹息。
1: The only thing that's real, the needle tears a hole

0: 回。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翻唱版本的歌曲呢，叫做《渡口》，原唱是蔡琴，而我选择的是周深的版本。周深的声音像穿堂风，把蔡琴老酒馆里的故事吹成了山谷里的回响。前奏的鼓点一落，他的嗓音起，像突然推开了一扇窗，让老歌的离愁多了几分天地辽阔，后会有期的释然。那句人生难得是欢聚，不再是怕离别，是懂了欢聚的珍贵。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

0: 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陶喆翻唱的《夜来香》，原唱是李香兰。陶喆的 R&B 节奏像给老歌加了颗跳跳糖，李香兰是老上海舞厅的暗香，被他唱成了街头转角的霓虹。那句夜来香，我为你唱歌，带着点俏皮的雀跃，像发现了秘密花园的小孩，想把花香全装进兜里。嘟嘟嘟嘟

接下来这首《花青》由张碧晨翻唱，原唱是周华健。张碧晨的声音想给老歌镀了层星光，把周华健的阳光操场变成了月下的花园。花的心藏在蕊中，少了几分热闹，多了几分安静的美。听他唱，想突然发现小时候觉得普通的花，长大了再看，原来每片花瓣都藏着纹路。

0: 续回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翻唱歌曲。好的翻唱是把别人的故事讲成自己的经历，他们让我们知道好歌永远不会过时，就像月亮总在不同的夜晚照过不同的窗，却总能让抬头的人想起心里的某个人某段时光。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的青春。今天的音乐主题，青春是一场相遇与错过。

歌曲收录于2002年4月发行的专辑《天黑》，来自阿杜的《安迪》。这首歌是当时的著名作词人林秋离为当时还未出道的阿杜量身定作，歌词中隐含了他对于阿杜

0: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青春是一场相遇错过，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继续分享好音乐，来自游鸿明《白色恋人》。

这首歌是游鸿明专辑《诗人的眼泪》中的一主打歌。游鸿明最初进入歌坛是纯粹做幕后工作，但他很喜欢唱歌，身边的一些朋友也经常鼓动他出唱片。在那种情况之下，游鸿明开始考虑出唱片，并且在2006年推出专辑《诗人的眼泪》。

歌曲来自叮当，猜不透，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这确实是一首能经得住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致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抒情的节奏以及旋律引起倾听者的共鸣。

0: 卡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卡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安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3: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惩罚。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罚，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若英的《成全》。这首歌由刘若英演唱，收录在刘若英2001年1月9日发行的专辑《年华》当中。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心境，也许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心境和思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冻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五月天的歌声当中。这首歌《如烟》，歌词里藏着一整个青春。17岁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和他能永远。他们把时间唱成了烟，看得见抓不住，却在心里留下了呛人的味道。

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知足，歌词里写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明明在说得不到，却透着拥有过了就够了的温柔。没考上的大学，没留住的人，没实现的梦，听到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时，突然就不那么遗憾了。就像歌词里说的，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加爱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五月天的歌当中呢，友情和爱情一样重要，难过时有人陪，摔倒时有人扶，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下来这首歌 OA OA， 也就是现在就是永远，这首歌带着点不管明天怎么样先疯完今天的夜。有的时候是不是突然会想吼出这首歌的歌词，他们唱的从来不是永远，是这一刻我认真的活着。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 KTV 中，深情伤感的经典老歌往往能够唤起人们的回忆，成为必点的歌曲。先跟大家推荐这

在一个吃饭的场合，周志平口头邀请林秋离帮刘德华写一首歌，林秋离满口答应，回到家之后就讲述了这个事情，熊美玲也是非常兴奋的同意了，然后就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之后两个月之后，林秋离接到了周志平的电话，说正在准备搭车去机场，然后急匆匆的在40分钟之内写出了谢谢你的爱。一个月之后，这首歌正式成为刘德华同名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的主打歌。

歌曲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是李圣杰和玲珑炫演唱的一首歌曲。此歌曲作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关于你的歌》中的 Number 11。对于李圣杰来说，这首歌也可以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0: 年的樊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喜迎五一双电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OK， 继续回来，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就是为您送上的迷上音乐。今天的话题是那些 KTV 必点的老歌，深深入心。继续分享，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一开始是李宗盛专门为张信哲所创作，原定是收录在张信哲一张告别专辑中，但是李宗盛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回来，李宗盛把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这首歌念念不忘，张信哲再次把这首歌找回，于是才有了张信哲演唱的版本《别怕我伤心》。

歌曲来自王菲，我愿意，是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4月8日发行的专辑《迷中》。这首歌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蓝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蓝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明绿夜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今天节目中，夏天给大家带来一些适合宅家听到的好音乐。这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流行到抒情，能够满足不同听众的需求。第一首歌来自孟飞传，感觉。

飞船乐队组合由苏志成、刘日聪、林艺昕三名成员组成，一个火在那个年代的组合。当时他们有一首歌叫做《不值得》，可谓是响彻所有的大街小巷。今天推荐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来自孟飞船的感觉，独特的嗓音开启我们宅家一天。继续分享来自陶喆《再见以前先说再见》。

作为歌曲的节奏，陶喆就像自言自语，虽然歌曲与感情有关，却因为响指和歌曲搭配唱不出伤感，但是却听到点点的无奈，歌声就像是在叹息，与响指搭配吐露出心中的沉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0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OK， 继续回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宅家听到的好音乐。今天歌单有你听过，亦或者说是没听过的歌曲，你可以。

这首歌原唱任贤齐，由刘志宏作曲，刘思明作词，同时收录于任贤齐1998年8月28日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这首歌是来自落日飞车的翻唱，在原本歌曲氛围中增加了一丝慵懒，仿佛就像一只在水中慵懒的鱼，漫无目的，我们不需要

歌曲来自方大同的《爱在》，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个地方，那个属于他的那个地方。人人茫海中，两人能够从相遇、相识、相知到最后的相恋，真的很不容易。人生就是有得到，也有失去。人生哪有事事如意，生活哪有样样顺心。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然止。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6: 一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其实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歌曲。萧煌奇通过在黄小琥家做装修工人的父亲结识了黄小琥，没想到两人一拍即合，黄小琥开始为他介绍各种的音乐工作。2010年，黄小琥要出专辑，萧煌奇想要可以报答一下，就想着为黄小琥的声音。

今天的这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优美，而且歌词富有意境，能够陪伴听众度过一个宅家的时光，无论是独自享受还是与朋友分享，都能带来愉悦的感受。无论是追求浪漫情感，还是寻求心灵的慰藉，这些歌曲希望大家可以喜爱，让你的宅家时光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他的声音像老木头家具，带着点岁月的温柔，歌词呢也像手绘地图，每一笔都藏着山河湖海。他就是陈鸿宇，没错，就是唱理想三旬的那个陈鸿宇。一位典型的民谣歌手，听他的歌总像跟着他走了趟远门，可能是在阿拉山的沙漠里数星星，可能是在南方的老巷子里看炊烟，也可能只是坐在某个不知名的小酒馆，听他慢慢讲那些说不完的故事。
6: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5: 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就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深夜里，他的声音从耳机里钻出来，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突然就想起小时候老家的雨，泥土混着屋檐滴水的声音。谁没有为理想两个字傻过呢？他唱的不急不躁，像坐在你对面的朋友。后来才知道啊，这歌写的是他北漂的日子，可听着却像是在说我们每个人的故事。这大概就是民谣的魔力吧。

0: 早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秦城。接下来这首《雨好》呢，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他唱雨好，好像故事有转折，突然就笑了，可能雨停了，事情就变好了呢。

是一棵早春的树，迎接着归来的雁。这首《早春的树》写的是暗恋，却没说我爱你，只说等你路过，等你驻停，等你再次远走。多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这首厄尔古纳前奏的马蹄琴一响，像草原的风刮过耳畔，带着点凉意。歌词厄尔古纳的水是流淌的乡愁，像是对远方的亲人说话。听到这首歌，有的时候会突然想家。

0: 江岸这首步履不停歌词中唱到，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吉他声像赶路的脚步声，一步一步的很踏实。这首歌里的陈鸿宇像个停不下来的旅人，他唱步履不停只为遇见更好的风景，突然就觉得不赶了，原来赶也是一种遇见。
1: 车灯亮起，蝉惊醒。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歌叫做《途中》，陈鸿宇在这首歌里唱着旅途的风景与心情，这一路我们会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有欢笑也有疲惫，他的歌声像同行的旅伴，在你迷茫时告诉你，路过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

0: 影子多细致。
1: 查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查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查派赞助举办，查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愿世俗多点温柔，愿你少点难过于生活的自由，不仅要追求物质的丰盈，还应该包括慢慢变好，拥有更多选择权的自己。今天主题，希望你更健康、更乐观，也更开朗。

歌曲来自蔡健雅的 Letting Go， 也是由蔡健雅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11年11月份推出的创作专辑《说到爱》当中。

曲来自小霞海洋播的向云端。黄绮珊出生的时候，母亲给她起了名字叫小霞。我长大之后呢，一直认为小霞才是最初的她，所以将专辑名取名为小霞。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节目主题，乐观和爱才是生活的解药。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往早晨的午夜是张碧晨在16年12月29日发行的专辑，一共收录了9首歌。在2017年，这张专辑也是获得了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年度概念专辑奖。张碧晨认为，不管午夜多么黑暗和漫长，总能等到早晨的到来。

歌曲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收录于许巍2006年2月16日发行的音乐专辑《在路上》。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路上，像风一样自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一个人歌曲，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也收录于专辑《海龟先生》中。第一次听海龟先生的歌手，那个时候听到一曲《草裙舞》，总觉得他们曲风很可爱，一听到他们的唱歌就会觉得哦，他们可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好的影视剧 OST 呢，就像剧情的隐形翅膀，它不会抢戏，却能在你看到某个画面时突然用旋律戳中你。可能是主角转身时的一句再见，可能是与你相拥的沉默，也可能是多年后重逢的一个眼神。今天我们就避开那些被反复提起的大热门，聊聊那些同样动人藏在剧情褶皱里的影视音乐。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来自于北京女子图鉴的歌曲《岁月神偷》，钢琴前奏像午后的阳光，金玟岐的声音软得像棉花。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配着剧中陈可在大城市打拼的画面，把成长唱得又暖又扎心。

面这首来自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主题曲《从前的我》，声音一响就想起大圣冲破封印的瞬间，程洁仪的声音带着点沧桑的温柔。从前的我莽撞冲动，遇到爱不懂珍惜放他走，把孙悟空从桀骜不驯到学会守护的转变唱得像在说自己的故事。

从幼儿的距离这首歌曲路过人间由郁可唯演唱。郁可唯在演唱的时候呢，声音像在耳边叹息，配合着剧中每个家庭的挣扎与和解，把人生无常唱得通透。你看那些争吵眼泪最终的拥抱，在听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突然明白原来路过本身就是最大的缘分。

来自于电影《无名之辈》的同名主题曲，把小人物的倔强唱得非常的响亮。最终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人，听着这曲《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突然就觉得就算平凡也能获得热气腾腾。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

0: 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权，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橘生淮南的歌曲《小半》，由陈黎演唱。吉他声像心跳，陈黎的声音带着点甜，把爱恋唱得像揣了只小兔子。你再看他的日记本里写满他的名字，在人群中偷偷看他，谁的青春没当过暗恋的小偷呢？

再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同样也是女心灵诗的插曲。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巨大的身影，配合着剧中那些藏着心事的来访者，把孤独唱得很温柔。突然觉得原来孤独的人都在等一个能听懂自己歌声的人。

这世界那么多人，由莫文蔚演唱，来自影视剧《我要我们在一起》。因为一想就想起吕青阳和林依瑶在雪地里相拥的画面，莫文蔚声音就像裹着毛毯一样。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佳期如梦张靓颖，如果爱下去。钢琴声像雨滴，张靓颖的声音带着点哭腔。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么样，配着剧中男女主的错过，把遗憾唱得像未寄出的信。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哎、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关于留声机，继续听那些影视记忆。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影视剧《全虫》的主题曲《孤梦》，由袁立元创作并演唱。这首歌带有古风的韵味，同样与剧情非常的贴合，一起来听一听。

加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影视剧《何以笙箫默》，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由高山演唱。这首歌把喜欢唱得像小孩子拿到糖，你看他对着他傻笑，偷拍他的照片，在听遇见你那一天我的星星都亮了，突然会觉得喜欢一个人会让整个世界亮起来。

0: 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行程，关于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提起歌手杨千嬅，你会想起他的哪句歌词？是《勇》里的"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还是《可惜我是水瓶座》里的"原来你这样珍惜我"？这个被叫做烈女的香港歌手，其实歌声里藏着最真实的女生心事，敢爱敢恨的倔强，失恋后的碎碎念，还有强悍里的温柔。今天我们就跟着他的歌，看看那些被他唱透的爱恨嗔痴，是不是也藏着你的影子。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

0: 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原来你这样珍惜我，从前在热恋中从未听讲过。这首可惜我是水瓶座，怕是每个失恋的水瓶座都听过。杨千嬅把分手后的口是心非唱得太真实，明明在哭却装得满不在乎。副歌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碗安睡，多少人真的去点过一杯长岛冰茶。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她自己的失恋经历，难怪唱得像是在跟闺蜜吐槽。

杨千嬅的假如让我说下去，把失恋后的卑微唱得让人心疼。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像在电话里苦苦哀求陪着我，就像最初相识我当时未怕累。

这首少女的祈祷是写给所有在爱里求安稳的女生，杨千嬅的声音像在教堂里许愿，把对爱情的小心翼翼唱得像捧着易碎的玻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杨千嬅的《处处吻》，是一首很

最后一首来自于杨千嬅的歌曲《Love My Life》，是杨千嬅在出道30周年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推出的单曲，就像她精心写给自己与歌迷的一封人生书信。这首歌以勇敢活出自我为核心，鼓励大家摆脱外界的束缚，尊崇内心选择，呼应了杨千嬅多年以来传递勇的精神。我相信这首歌也能。

0: 歌曲结束，今天的光影留声机也要说再见了。我是行程，下期见。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

0: 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神农尝百草。古时候，药草和百花长在一起，哪些可以治病，哪些不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百姓们靠打猎过日子，渐渐的，天上的飞禽越来越少，地下的走兽越来越稀，人们就只好饿肚子。谁要是生疮害病，无医无药的，不死也要脱层皮呀。老百姓的疾苦，神农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老百姓充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然后他带领一批臣民，个个都拿着神鞭，从家乡出发，向西北大山走去。他们走啊走啊，腿走肿了，脚起茧了，还是不停地走。整整走了七七49天，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一峰，峡谷一条连一条，山上长满奇花异草，大老远就闻到了香气。神农他们正准备往山上走，突然从峡谷中窜出来一群虎、豹、蟒蛇，把他们团团围住。神农马上让臣民们挥舞神鞭向野兽们打去，打走一批又拥上来一批，一直打了7天7夜才把野兽都赶跑了。那些虎豹蟒蛇身上被神鞭抽出一条条伤痕，后来这些伤痕变成了野兽身上的斑纹。臣民们说这里太险恶，劝神农回去。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着他领头进了峡谷，来到一座大山下。这山半截儿插在云彩里，四面是刀切崖，崖上挂着瀑布，长着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是上不去的。臣民们又劝他趁早回去算了，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他站在一座小石山上，对着高山上望望下看看，左瞅瞅右瞄瞄，正在想办法的时候，他看见几只金丝猴顺着高悬的古藤和横倒在悬崖的朽木爬过来。神农灵机一动，有了，他当下把臣民们喊来，叫他们砍树木、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成架子，一天搭一层，从春天搭到夏天，从秋天搭到冬天，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飞雪结冰，从来不停工。搭了近一年，搭了360层才搭到山顶。神农带着臣民攀登木架上到山顶，嘿，山上真是花草的世界，红的、绿的、白的、黄的，绚丽多彩，密密丛丛。神农欢喜极了，他亲自采摘花草放到嘴里尝。为了在这里尝百草，给老百姓找吃的、找草药，神农叫臣民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作城墙防野兽，他们则在城墙内盖茅屋居住。白天，神农领着臣民尝百草，晚上他叫臣民升起篝火，他就着火光把尝百草的体验详细记载下来，哪些草是甜的，哪些草是苦的，哪些性热，哪些性寒，哪些能充饥，哪些能医病，他都写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把一棵草放到嘴里一尝，霎时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臣民们慌忙扶他坐起来，他明白自己中了毒。此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只好用最后一点力气指指面前一颗暗紫色的灵芝，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臣民们慌忙把那颗灵芝喂到他嘴里，神农吃了灵芝后毒解了，头不昏了，也能说话了。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能起死回生。臣民们担心神农这样尝草太危险

了，都劝他下山回家。他又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罢他又接着尝百草，他尝完一山花草，又到另一山去尝，还是用木杆搭架的办法攀登上去。神农一直尝了七七49天，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他尝出了麦、稻、大豆、黍子、稷能充饥，就叫臣民把种子带回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还尝出了365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经》，叫臣民带回去，为天下百姓治病。神农尝完百草，为黎民百姓找到了充饥的五谷和医病的草药，准备下山回家。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箭不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落地生根，淋雨吐芽，年深日久，竟然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正当神农为如何下山回家而苦恼时，突然天空飞来一群白鹤，把他接到天庭去。

0: 皇帝蘸蚩尤。上古时期，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皇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另一个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叫炎帝。皇帝轩辕氏历经数次战役，终于打败了炎帝。可是炎帝的部下蚩尤不甘心向皇帝称臣，并与皇帝争权。蚩尤有81个兄弟，个个像能说话的野兽一样，吃石头铁块，有着铜头铁臂如刀刃般的毛发，凶猛异常。自从炎帝败给皇帝以后，蚩尤天天想着一雪前耻。有一天，蚩尤在庐山脚下偶然发现了许多铜矿，于是他便收集起来，做成了剑、戟、矛等兵器。再加上他那81个兄弟的鼎力支持，蚩尤实力大增。另外，蚩尤还请到了风伯、雨师来助阵，向皇帝发出战书，准备和皇帝一比高下。皇帝是个爱民如子的好首领，不愿意打仗，于是他劝说蚩尤要和平相处。但是蚩尤不听劝告，执意要一比高低。皇帝无奈地摇摇头，说道：我要是战败了，老百姓可就要受蚩尤的残暴统治了，如果我再不应战，无异于养虎为患呐。为了正义，我只有出战。于是皇帝亲自率领众多大将与蚩尤对阵。皇帝首先派大将应龙出战，应龙受命后嗖的一声飞上天，从口中喷出了大量的水，瞬间大水向蚩尤汹涌而去。蚩尤忙命风伯、雨师出战，只见风伯刮起漫天狂风，把水刮回到皇帝那里，雨师顷刻间把洪水收集起来，也投到皇帝那里。瞬间狂风暴雨向皇帝打去，应龙只会喷水不会收水，结果皇帝大败而归。经过这次失败，皇帝准备重整旗鼓与蚩尤再战。对阵之时，皇帝一马当先，领兵冲入蚩尤阵中。蚩尤这次施展法术喷烟吐雾，使皇帝的军队迷失了方向，阵脚大乱。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7: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2: 中国神话故事《劈山救母》。

古时候，西岳华山住着一对神仙兄妹，哥哥叫二郎神，是一位守山神，妹妹叫三圣公主，拥有镇山之宝宝莲灯。三圣公主聪明可爱，非常向往人间自由幸福的生活。后来三圣公主爱上了凡间的书生刘彦昌，并与他结为夫妻，过着恩爱幸福的生活。可这事儿被哥哥二郎神知道了，他立即调来天兵天将把他抓了回去，压在莲花峰下。但是此时三圣公主已经有了身孕，不久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沉香。三圣公主怕哥哥加害孩子，就托朝霞仙子把小沉香送到了刘彦昌那里。过了几年，小沉香长大了，她得知母亲还在华山下受苦，就跟灵台山霹雳大仙学本事，准备救出母亲。沉香在大仙的教导下，历尽千辛万苦，采集金刚砂石，熔炼成一把神斧。神斧被抛到空中，就会变成一条张牙舞爪的神龙。沉香高兴极了，就带着神斧跑向华山，与二郎神展开了一场恶战。沉香在朝霞仙子的帮助下，终于战胜了二郎神。接着，沉香举起神斧，向华山莲花峰劈去。顿时莲花峰被劈成了数片，三圣公主得救了。母子相见后，立即下山找到刘彦昌，他们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

哪吒闹海。从前有一位大将军叫做李靖，他的夫人生孩子时生下来一个圆圆的肉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李靖说，这一定是个妖怪，便拿出宝。

男娃，这娃娃很了不起，让我收他当徒弟吧。说着拿出一个镯子一块红绫交给李靖，这是送给徒弟的礼物，这镯子叫做乾坤圈，这红绫叫做混天绫。这娃娃就是哪吒。哪吒七岁那年，有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就到大海里去洗澡，他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就掀起大浪，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东海龙王吓了一大跳，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夜叉钻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就砍。哪吒可机灵了，连忙把身子一闪，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别看这乾坤圈小小的，实际上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乾坤圈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把他打死了。东海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他的兵是什么呀？是虾、鱼、蚌、螃蟹，哩哩啦啦的一大串。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哪吒说：是我，是我。我好好的在洗澡，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他就死了。他那么个大个，怎么一点儿也挨不起打呀？三太子蛮不讲理，举起枪就刺。哪吒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哪吒急了，就把混天绫一扔，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使他怎么也逃不掉。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把三太子也打死了，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了。三太子一死就现出原形了，原来他是一条小龙。哪吒把他拖到岸上，心想：父亲少一根腰带，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父亲不好吗？于是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地抽了出来，带回家去了。东海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就变成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去找李靖了。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你生的好儿子打死了我家夜叉，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李靖说：你弄错了吧，我的长子和次子均在外学艺，小儿子哪吒才七岁，能打死人吗？龙王说：就是哪吒，你不信就把他找来问一问。李靖找了前屋找后屋，又找到花园里，哪儿也没找着哪吒。原来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搓龙筋呢。李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问：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呢？哪吒说：父亲，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抽了他的筋，正在给你搓腰带呢。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只好带着他去见龙王。哪吒看见龙王就说：老伯伯，我不是故意打死你家三太子的，他用枪刺我，我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我打，我没法了才还了手。您瞧，这是从他身上抽下来的龙筋，还给你就是了。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说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几天后，东海龙王请了南海、西海和北海的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来了。李靖听说了，慌忙出门来迎接。东海龙王见了李靖，大叫一声：快给我把他绑起来。虾兵蟹将立即上前把李靖绑了起来。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对东海龙王说：打死夜叉的是我，打死三太子的还是我，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快把我父亲放了。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那好，我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哪吒说：好啊，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说完抽出宝剑自杀了。四海龙王这才放了李靖，收兵回去。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听说哪吒死了，就在荷花池里摘了荷花荷叶，又挖了几节嫩藕，摆成一个人的样子，
大叫道。

哪吒哪吒，还不快快起来。然后就见那荷花荷叶和嫩藕慢慢变成了哪吒的样子。师父又给了哪吒两件宝贝，一只火尖枪，两只风火轮。从此以后，哪吒的本事更大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海上仙山》。传说在渤海东面离归墟不远的海面上漂浮着五座仙山，分别叫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它们是神仙们居住和娱乐的场所。由于五座仙山都没有根，潮汐一起，仙山就随着海浪飘来飘去，神仙们便去请天帝想办法。天帝让

北海海神于强派出15只巨大的海龟去驮仙山，每座仙山3只海龟，这样仙山就稳稳当当的了。从此神仙们便过着平平安安的幸福生活。不料这种生活却在某一年被一个龙伯国人的恶作剧给搅乱了，神仙们因此遭受一场巨大的灾难。龙伯国是一个大人国，位于昆仑山以北不知几万里的地方。由于龙伯国的人身材特别高大，而且是龙的后裔，所以他们被称作龙伯。这个国家有一个人因为闲着无事儿，便想找些事儿做好消遣日子，于是他拿了一根钓鱼竿到东方大洋边去钓鱼。很快他就来到了这5座仙山跟前，没走多久他就把5座仙山都游遍了。游遍了各个地方之后，他便把鱼钩放进了海里。不一会儿，他竟接二连三地钓上来6只龟，他也不管3七21，就把它们背回了龙伯国。就这样，驮着带鱼圆桥的神龟都被钓走了。大风一来，2座仙山被吹得东游西荡，最后顺水漂流到北极，沉入了大海。2座仙山上的神仙们只好逃到别的地方。现在5座仙山只剩下蓬莱、方湖和瀛洲3座了，因为他们还有那些神龟驮着。天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发雷霆，狠狠处罚了龙伯国的人，他们从此再也不敢闯祸了。不过这次灾难倒是海上仙山有了名气，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都知道了在大海上有3座美丽而又神秘的仙山，大家都想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长些见识。而且也真有人到过那里，他们都是些在海上捕鱼的渔夫。当海上偶尔刮起大风，小船任凭大风吹送就会来到仙山边，神仙们会非常热情地招待这些远方来的客人，让他们快快乐乐地过上几日，之后再把他们送回家。于是人间就广泛流传起关于仙山的故事。比如有的人说，仙山上到处都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果，只要吃一点就可以永远活在世上。这些传说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了人间君王们的耳朵里。享尽了人间欢乐的君王们听说海上的仙山上有长生不老的仙药，便都不惜钱财做好一切准备，要乘坐大船去仙山求药，一心要寻到这世间最宝贵的东西。齐国的齐威王、齐宣王，燕国的燕昭王，但最终都一无所获。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但最终都一无所获。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

0: 怎么安心上课呢？
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哪吒闹海。从前有一位大将军叫做李靖，他的夫人生孩子时生下来一个圆圆的肉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李靖说这一定是个妖怪，便拿出宝剑来朝着那肉球一劈。真怪，那肉球一裂开，从里面跳出一个男娃娃来，胖胖的脸可招人喜欢了。李靖看呆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太乙真人找他来了。太乙真人说，恭喜恭喜，我知道你家夫人生了个男娃，这娃娃很了不起，让我收他当徒弟吧。说着拿出一个镯子，一块红绫交给李靖，这是送给徒弟的礼物，这镯子叫做乾坤圈，这红绫叫做混天绫，这娃娃就是哪吒。哪吒七岁那年，有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就到大海里去洗澡。他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就掀起大浪，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东海龙王吓了一大跳，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夜叉钻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就砍。哪吒可机灵了，连忙把身子一闪，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别看这乾坤圈小小的，实际上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乾坤圈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把他打死了。东海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他的兵是什么呀？是虾、鱼、蚌、螃蟹，哩哩啦啦的一大串。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哪吒说，是我是我，我好好的在洗澡，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他就死了，他那么个大个，怎么一点儿也挨不起打呀？三太子蛮不讲理，举起枪就刺。哪吒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哪吒急了，就把混天绫一扔，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使他怎么也逃不掉。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把三太子也打死了，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了。三太子一死就现出原形了，原来他是一条小龙。哪吒把他拖到岸上，心想，父亲少一根腰带，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父亲不好吗？于是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地抽了出来，带回家去了。东海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又是伤心又是生气， 就变成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去找李靖了。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你生的好儿子打死了我家夜叉，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李靖说，你弄错了吧，我的长子和次子均在外学艺，小儿子哪吒才7岁，能打死人吗？龙王说，就是哪吒，你不信就把他找来问一问。李靖找了前屋找后屋，又找到花园里，哪儿也没找着哪吒。原来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搓龙筋呢。李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问，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呢？哪吒说，父亲，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抽了他的筋，正在给你搓腰带呢。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只好带着他去见龙王。哪吒看见龙王就说，老伯伯，我不是故意打死你家三太子的，他用枪刺我，我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我打，我没法了，才还了手。您瞧，这是从他身上抽下来的龙筋，还给你就是了。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说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几天后，东海龙王请了南海、西海和北海的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来了。李靖听说了，慌忙出门来迎接。东海龙王见了李靖，大叫一声，快给我把他绑起来。虾兵蟹将立即上前把李靖绑了起来。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对东海龙王说，打死夜叉的是我，打死三太子的还是我，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快把我父亲放了。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那好，我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哪吒说，好啊，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说完抽出宝剑自杀了。四海龙王这才放了李靖，收兵回去。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听说哪吒死了，就在荷花池里摘了荷花荷叶，又挖了几节嫩藕，摆成一个人的样子，大叫道，哪吒哪吒，还不快快起来。然后就见那荷花荷叶和嫩藕慢慢变成了哪吒的样子。师父又给了哪吒两件宝贝，一只火尖枪，两只风火轮。从此以后，哪吒的本事更大了。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皇帝战蚩尤。上古时期，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另一个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叫炎帝。黄帝轩辕氏历经数次战役，终于打败了炎帝。可是炎帝的部下蚩尤不甘心向皇帝称臣，并与皇帝争。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怪象真仙铁拐李。

0: 仙之一的铁拐李，关于他的真名众说不一，有人说他叫李玄，有人说他叫李宁阳，还有人说他叫李孔木，但他的小名只有一个，那就是拐儿。相传铁拐李本来就生得魁梧体面，跟着老子学道，隐居在岩穴之中。有一天，他跟着师父老子去神游华山，暂且把自己的躯壳留在洞府中。临走时，他对一个新来的弟子说，如果七天七夜后我的神魂还没有回来的话，你就把我的躯壳焚化了吧。嘱咐完，他便飘飘然游山玩水去了。铁拐李那个新来的弟子倒是很听话，在洞府中守着师父的躯壳寸步不离。这弟子整整守了五天，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他的哥哥跑来给他送信，说是老母亲生命垂危，临死非常想见他一面，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一趟，如果晚一点，可就永远见不到老母亲了。铁拐李的这个弟子一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泪生双翅，马上飞到老母亲的病床前。可是他又想到师父临走时一再叮嘱，要自己一定要守到第七天，再有一天就可以完成师父的嘱托了。他便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把这最后一天守完。到了第七天的早晨，心急如焚的弟子看师父还是没有回来，便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最后他实在等不及了，便一把火焚烧了铁拐李的躯壳，急急忙忙跑回家看望他的母亲，尽孝道去了。铁拐李呢，在外面游玩了七天，到第七天傍晚时分，他风尘仆仆地赶回自己的洞府，一看顿时大吃一惊，弟子不见了，自己的躯壳已经被火化了，这可怎么办呢？自己的躯壳没了，神魂该归于何处呢？铁拐李无依无附，只好到处漂泊。一天，他看到树林里有一具尸体，便不管三七二十一钻了进去。失去肉体的游魂总算有了皈依，可是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却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儿。原来这具尸体竟然是个瘸子。铁拐李来到一个池塘边，想看看自己的样子，这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只见他蓬头垢面，两目深陷，活像一具骷髅，丑陋不堪。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七天七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聊到的歌曲可以说很多人不是听过，而是身体都记得哈。有些旋律像藏在神经里的开关，一按就会触发连锁反应，可能是后颈突然发麻，可能是指尖不受控的颤动，他们绕过了大脑的判断，直接在生理层面刻下了密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刻进 DNA 里的歌曲。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第一首歌就非常有意思，它的原名我并不会读，但是它的中文名我却非常熟悉，我在东北玩泥巴。当然了，这是一个音译，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这句歌词的魔力在于它能强行启动身体里的行走程序。这首歌呢，哪怕你这坐着也会无意识的抖脚抖腿。这首歌除了魔性的旋律之外呢，同样它的空耳中文歌词也让人印象深刻，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了，五月天恋爱ING，阿健再度 LOVE 这段时故意对着话筒咬苹果弹舌，把爆破音做得像突然凑近了呼吸。更奇妙的是副歌的吉他扫弦，比喻像轻跳的加速版，连没谈过恋爱的人都会觉得心里有点痒，原来快乐是可以被旋律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葛东奇的《喜》，开头的唢呐声一响，后颈汗毛会瞬间竖起，而且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藏着中式民俗恐怖的元素在里面，一起来听一听。

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加上这首歌来自于龚琳娜的《忐忑》，这首歌简直是身体操控术的范本。尹克医生曾经记录过歌迷的瞳孔变化，生肖那段旋律上扬，瞳孔会不自觉地放大，锣鼓密集的段落，瞳孔又猛地收缩，类似受到惊吓的感觉。这首歌听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忐忑不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刻在身体里的旋律密码。接下来是一首英文歌 Where Do You Go， 是一首捉迷藏歌曲。制作人在背景音里买了42次潜艇声呐的咚咚声，间隔从10秒逐渐缩短到3秒。测试发现，哪怕测试者听不懂英文歌词，每次咚声响起时都会出现紧张的感觉。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

0: 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深的《威凤吟》，副歌那段啊52次的转调，堪称声带保健操。据说声乐老师会让学生含着温水听这一段，感觉到自己的声带也跟着颤。更神奇的是，这段旋律好像能刺激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有人听着听着会下意识的抬头，像被声音托了起来。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相信我不用多介绍，开玩笑的说，很多广场舞大妈的体检报告里都藏着这首歌的旋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洗脑的《最炫民族风》。

0: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先生今天和大家介绍了很多刻在电影里的旋律啊，这些歌早就不是听的，而是活在身体里面，可能是喜的唢呐声让你后脊发麻，也可能是恋爱恩记让你指尖发烫，也可能是醉炫民族风让你忍不住的迈开腿。他们像藏在神经里的小精灵，偶尔出来拨动一下开关，提醒你这段旋律你曾经用身体记住过。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怀旧歌曲作为音乐的一种永恒存在，总能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些老歌中承载着很多曾经的记忆与故事。现在第一首歌来自筷子兄弟，老男孩。

王太利在上班路上的公交车上创作了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他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于是一边哭一边写出了歌词。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旋律。依然一首成名曲，歌曲来自 Eason 陈迅《淘汰》。

周杰伦有一次在颁奖礼上遇到陈奕迅，主动拿出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创作，歌中的所描绘的个性与态度，陈奕迅一听就知道周杰伦特意为自己量身打造，因此陈奕迅在筹备《认了吧》专辑时把这首歌录了进去。

2005年陈楚生与唱片公司解约后不久，在酒吧继续做跑场歌手。他本人又刚失恋，正好赶上哥哥发生车祸受伤，他回海南看望之后回深圳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创作出之后，他经过不断的修改，特别是歌词方面，他希望精益求精。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手啊，
6: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
5: 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9: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这首歌曲也是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4张专辑《关于你的歌》当中的一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藏在日月星辰里的旋律，星星会眨眼，月亮会赶路，而有些歌把他们的轨迹刻进了旋律里，可能是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直白，可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执拗，也可能是看月亮爬上来的温柔，把星月的光、思念的重、独处的幽静都记录了下来。今天星辰就和大家一起去追寻夜晚的星光，听听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歌声。
0: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今天第一首歌《白月光》，我选择的是潘虹和张悦的合唱版本。他们俩的对唱想把白月光掰成了两半，一半是回忆的凉，另一半是共鸣的烫。白月光心里的某个地方，这句歌词一唱，仿佛看到旧时光里的人在星月下隐隐绰绰。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下一首歌《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唱的这首歌曲是当年很多人对偶像剧的回忆。北极星的眼泪，说不出的思念，把思念唱成了坠落的星星。写歌的时候，他望着夜空，想着要是想念能顺着星星寄出去，该多好。于是有了这串带着期许的音符，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齐秦的翻唱像给老歌换了身新衣裳，沙哑里藏着温柔，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借月亮为证，把爱意铺满银河。

要奔赴星空和你相逢。这首歌来自于尹锡悯的《奔赴星空》，是一首赞美勇气的歌曲。写歌的人大概也盼着有人能在夜晚听懂这首《奔赴》的热烈，一起来听一下。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新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去夜晚的星空当中寻找月亮。这首歌来自于李玟的《月光爱人》，李玟的演绎让月光有了拥抱的温度，歌声里的执着像星月冲破云雾，照亮真心。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权，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

0: 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欢迎收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换一种风格去看看草原的月亮，这首歌《月亮之上》来自于凤凰传奇。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豪迈的旋律里藏着对远方的向往，旋律一起像骑上骏马追着月亮奔赴辽阔的远方。

周杰伦的《心情》当中，看星星一颗两颗连成线，像给星空串了条项链。很多情侣喜欢听这首歌曲，他们。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新月这个主题早就被写进了我们很多的歌当中，也写进了我们，记录下来了我们的心事。他们是情书里的比喻，是孤独时的陪伴，是回忆里的背景板，而这些歌就是给新月的配音，让沉默的夜空有了能听见的温柔。下一次在夜晚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不妨打开今天的歌曲，说不定某句的旋律早就替你跟他们打过招呼了。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曾经的网络甜风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抒情到轻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这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2: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龙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懂》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收在20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歌曲灵感是林俊杰17岁时和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一次吵架，他和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各自想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而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就写了这首歌。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喜迎五一双电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

0: 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首《逆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逆着光前行》歌曲，想要表达当决定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意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行程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有好几首都被网友戏称为离职神曲，没错，他们就是有关于旅行的歌曲。旅行的意义是脚步丈量世界，也是去收藏风景的旋律。有人在雪山听风时记下蓝莲花的豁达，有人在海边看浪时哼起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还有人把旅途中的日出、车票、陌生人的微笑都写进了歌里。今天就让这些歌当车票，带你奔赴不同的地方，听听藏在旋律里的旅途故事。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就来自于许巍的《旅行》，许巍的嗓音裹着旅途的风沙，把西北旷野的自由唱成耳边的风。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自觉穿过戈壁，看着落日把天染成橙红，觉得所有烦恼都能被风景碾碎。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郝云的《去大理》，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效果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这首歌的歌词把逃避与向往揉成洱海的风，写歌的时候郝云经历低谷，想着去大理晒晒太阳，于是就有了这串暖洋洋的音符。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将来这首朴树的平凡之路其实一直跟许巍的蓝莲花被称为励志神曲，他让人想起了生活的意义，想起了远方的风景。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朴树的声音里藏着走过千山万水后的释然。他在旅途中见过太多的故事，把平凡是唯一的答案唱给每一个赶路的人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下面这首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痛仰的摇滚像踩紧了油门，把自由碾成公路上的城。他们开着车穿越中国，把对远方的执着灌进每一声嘶吼。有人说，听着南方的向往，觉得枯燥的公路也能通向自由。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将来我们继续寻找旅行的意义。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陈绮贞的嗓音像旅行手册，把相遇与离别记成沿途的风景。他写歌的时候在欧洲流浪，看着陌生人的故事，觉得旅行是收集遗憾，也是学会告别。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2: 你看

0: 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当许巍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我相信对向往的自由都会成为心里的那朵蓝莲花。他本人在西藏看到蓝莲花的时候，觉得那是自由的形状，于是就有了这首歌。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

0: 网络上法制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星城。将来这首又是来自于朴树的歌曲，我相信爱听朴树的人一定是有着向往自由和远方的心。这首歌《生如夏花》，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朴树的声音把短暂与绚烂汇成旅途的相遇，他在西藏看到了格桑花时觉得生命就该像夏花，于是有了这首赴约的歌曲。

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逃跑计划的摇滚像旅途中的手电，把迷茫与希望照成夜空中的星。他们是在巡演的路上写下了这首歌，看着歌迷的眼睛，觉得每个人都是夜空中的星星。

0: 歌曲之后接着回来，其实先生觉得旅行是用脚步写诗，而这些歌是诗里的韵脚，他们陪你穿过城市的人山人海，陪你在异乡街头想家，也陪你在穿越无人公路时喊出自由。这些歌里传达的旅行的意义，让你重新爱上平凡的生活日常。光阴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2: 我想要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都是和夏天有关的歌曲。2020年，郁可唯演唱了《仲夏满天星》都市恋爱轻喜剧的同名主题歌，以清新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剧中男女主角的情感历程。郁可唯的声线融合了少女的纯真与成熟温柔，将戏剧冲突转化为了听觉叙事线索。作为影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既呼应了剧集的浪漫基调，也传递了跨越偏见的治愈力量，鼓励人们勇敢追求爱情。

2014年，中国内地音乐组合南征北战创作了流行说唱歌曲，叫做《盛夏的幻想》，作为微电影《光棍奇遇记》的主题曲发行。围绕青春与自由主题，通过我要的句式串联蓝天、爱情等意象，结合电子节奏与抒情旋律，展现了都市青年对纯粹生活的渴望。歌词以盛夏为载体，融合怀旧场景与科幻的想象，形成了流行与说唱交织的多元风格。

2021年周深演唱了皮克斯动画电影《夏日有晴天》的中国内地版中文主题曲。电影中三位少年跨越种族隔阂的冒险友谊量身定制了这首歌，通过阳光柠檬味的盛夏、跳进冰镇的浪花等意象，呼应电影主角共同训练单车对抗偏见的故事主线。编曲运用了尤克里里、口风琴等乐器，配合周深空灵的声线，营造出了地中海风情的音乐基底。旋律轻快明亮，歌词构建了夏日、海洋、摩托、追侠等意象群。副歌部分的歌词既体现了少年突破束缚的勇气，又升华了青少年自我认同的主题。

0: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满足，假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提到千百惠这位歌手，你最先想起的是哪句歌词？是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还是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这个从台湾省新竹走出来的歌手，用清澈的像山泉的嗓音，把80年代的爱情、乡愁、小确幸都装进了旋律里。今天我们就翻开他的歌声记事本，听听那些被他唱活的时光片段。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每当听到这首《走过咖啡屋》的时候，我会觉得时间都变慢了。千百惠唱这首歌的时候才23岁，声音里带着点少女的雀跃，把初次相识的害羞藏在尾音里。
4: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慎装饰，
7: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8: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将来继续来听听千百惠的歌声。将来是一首经典的翻唱歌曲《庭院深深》，千百惠特意去苏州学昆曲转音。他笑着说，一个台湾姑娘第一次听评弹就着了魔，在平江路听了一下午。这个版本在原曲的基础上加了电子合成器模拟风声，古筝与电音碰撞，像古人站在现代的窗前望雨。这种古今混搭后来被青花瓷等各延续，

千百惠首次到江南演出，被雨打乌篷船的画面打动，回台后拉着编曲师加了三弦和笛子，他说要让台湾听众能听到江南的烟雨。于是1993年他发布了这首烟雨蒙蒙，这首歌后来被苏州旅游局选作推广曲，当年带火了听烟雨蒙蒙游周庄的线路。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梦的告白》，17岁的千百惠用校园民谣的简单和弦写成了这首歌曲，歌词里的梦话告白细节全是他暗恋的真实片段，这是他少有的自传式创作。后来他在采访里笑说，现在听这歌会脸红，当时连爱都不敢写，只能用喜欢代替。

向来这首《四域长巷》是刘家昌为千百惠量身打造的歌曲，歌名里的四域长巷暗合他清澈又带点愁的嗓音特质，编曲用了雨刷气势的吉他滑音，模拟雨打巷弄的声音。作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卖出了15万张，直接让他从餐厅驻唱，成为了年度新人王。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曲是千百惠翻唱1940年代的老歌《月光小夜曲》。千百惠把爵士味的原版改成了东方抒情风，用二胡代替萨克斯，把月光像银沙唱得有中国水墨画的韵染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当你累了，偶尔也需要逃离喧嚣，跟着今天的音乐旋律一起踏上一段清新之旅。有一种清新气泡水感觉的歌曲，让你在生活当中获得片刻的宁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2011年发行的专辑《年年》当中，有一首歌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叫做《年年年年》，也是电视剧《爱上扎美乐》的片尾曲。一段变调的恋情，相隔多年依然惹火上身，让王心凌渴望平凡单纯的恋情。她看着一对恋人在咖啡馆里的互动，心有所感，所以写下了这首歌，也把它作为专辑《年年二》的首播主打歌。

2006年，后弦发行了歌曲《单车恋人》，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自学生时代的初恋回忆，旨在通过音乐唤起歌迷对纯真情感的共鸣。他表示，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女孩而创作，希望通过旋律和歌词带大家回到那段青涩时光，属于流行音乐的风格也融合了校园民谣的清新气质。

2010年，许嵩与何曼婷合唱了歌曲《素颜》，由许嵩作词作曲，也是以校园情侣毕业后情感变化为主线，通过素颜意象探讨纯真与成长的主题。歌词通过男生坚守原则与女生改变形象的对比，表达对青春岁月的怀念。许嵩强调，歌词核心是反思社会当中的心灵伪装。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选的歌单非常的清新，有人说像气泡水的感觉。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是阿四和郭采洁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由阿四作词作曲，发行于2017年，以流行音乐风格呈现，讲述了两位女性通过网络相识，在现实相遇后合作录制的故事，展现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歌词描绘了两人不同城市的生活状态，强调精神共鸣与默契，融合了流行与独立音乐元素，编曲活泼欢快，歌词充满了少女感与俏皮感。

0: 2001年，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2年，陈绮贞发行歌曲《小步舞曲》，由她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歌曲是以钢琴与吉他交织的编曲，营造出介于欢快与忧郁之间的情感张力，通过降速处理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也将青春期的迷茫、悸动与淡淡的悲伤融入到了音乐之中。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20年岑宁儿发行的歌曲，叫做《常愿意》。简洁的流行音乐编排风格，这首歌原为刘天兰1987年发行的歌曲，是为女儿创作的作品。2020年岑宁儿在专辑当中又翻唱了这首歌，希望通过音乐传递母女间温暖陪伴的力量，并以此纪念母亲刘天兰的亲情纽带，表达无论遭遇何种困境，都愿成为对方依靠的坚定承诺。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常愿意》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一些曾经被用作广告歌曲的那些代表作。广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宣传媒介，通过广告我们对不少新生事物都有了新的认知和购买欲。一个优秀的广告往往需要通过画面、文案和音乐的完美组合，为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音乐在广告中不仅是一种补充和陪衬，它悦耳动听的形式本身就能够独立地去代表品牌的形象，是非常有效的宣传手段之一。1997年，郭富城发行歌曲《唱这歌》，是粤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歌曲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融合了明快的节奏与激励性的歌词，传递着团结向上的主题，成为了90年代香港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创作于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的前夕，歌词中呼应了时代精神，展现了积极创造与集体共鸣的理念。节奏强劲，以电子音乐和流行摇滚进行融合，配合郭富城富有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形成了标志性的风格。

2000年，王菲发行了专辑《预言》，有一首王菲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香奈儿》。歌曲一开始隐隐有雷声滚动，神秘力量的出现，节奏鼓点比较密集，加进小号的一两声，又有着爵士乐的感觉，悠扬的弦乐贯穿始终。这首歌不是香奈儿的广告歌曲，但这首歌意外地统一了奢侈品 Chanel 在大中华地区的中文名字。

0: Toyota 3939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正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最近翻到陈楚生的新歌，突然发现他的声音像闻了多年的茶，越品越有味道。他不再是当年抱着吉他唱又没有人告诉你的青涩模样，现在的他把生活里的褶皱、舞台上的呐喊、深夜里的思考揉进了新歌当中。这些歌里有音乐现场的烟火气，有独处时的轻声呢喃，有对平凡人的致敬，也有对世界温柔的发问。就像老朋友聊天，他不说我变了，却用旋律告诉你这些年他认真走过了每一步。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今天想分享关于陈楚生的第一首歌，叫做《获奖之作》。第一次刷到这首歌的副歌，平凡的人也有获奖时刻，突然就停下来了。陈楚生的声音比以前沉了一些，像被岁月打磨过的石头，却更加的有分量。他说这是写给每个认真生活的人，可能是凌晨扫街的环卫工，可能是守着小店的老板，也可能是每天挤公交的你我。

这首歌叫做《被大雨冲刷的城市》，乌云在赶路，谁在等日出？陈楚生的嗓音里带着点温润的质感，像雨后柏油路上的反光。这首歌的编曲很妙，开头的电子音效加上雨滴敲在玻璃上，后来吉他一进，又像是有人撑着伞在街头慢慢走。有的时候狼狈一场，反而能看清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加了这首歌《行走的鱼》，现场版本比录音室多了点操劲，他的声音里带着喘息，却把倔强两个字唱得特别鲜活，一起来听一下。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7: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里接下来这首歌是《红绣花》。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客家文化节的视频里，前奏的笛子一响，就像闯进了山间的老祠堂。陈楚生用略带方言的调子唱《红绣花开，开在我心怀》，声音里带着点对故乡的软。原来有些乡愁不用喊得惊天动地，一句轻轻的哼唱就够了。

0: 寻雨来，情窦才初开，长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无相思之苦，燃过破交往之际。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将来这首《荒岛站台》歌名就很有画面感，听着像是在车站等一班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车，风停了，雨歇了，人走了，唱出人的声音像站台的广播，带着点被剩下的怅然。在等车的时候听这首歌，看着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突然觉得孤独也挺好，至少有首歌

加拿大这首《未来主人翁》是翻唱罗大佑的歌曲，陈楚生的演唱比年轻时多了有底气的愤怒，他唱到高潮的时候像是在替所有想改变什么的人的呐喊，一起来听一听。

加上这首歌《庙堂之外》是由汤田作词、鹏飞作曲、程楚生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艰辛。陈楚生的嗓音独特，他的演唱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期待，让人们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和温暖。

0: 继续回来，其实陈楚生的新歌像本生活观察日记，他不再刻意的唱深刻，却把日子里的小感触、舞台上的真性情都唱成了我们能听懂的故事。不管是行走的雨里的倔强，还是荒岛站台里的怅惘，好像都在说我跟你们一样也在认真生活。这种不端着的真诚，大概就是他的歌总能让人听进去的原因吧。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主题跟下一期一样，因为每一期的主题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歌曲，有可能一期节目是放不完的。平淡告别独自清醒，习惯孤独，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的歌单依旧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

许冠良、吴旭文联手制作，整张专辑充满了戏剧性的音乐铺陈，戏味十足。由于陈洁仪忽冷忽狂忽轻的特殊嗓音，在制作上两大制作人特别为陈洁仪的音质设计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并且特别融入了更多不同的曲风，包括像蓝调、轻另类摇滚以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多大程度上来帮助黄鱼们顺利的闯过洄游路上的障碍呢？
1: 其实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今天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今天的音乐呢，讲述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多爱自己一点。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孤独患者。

为这首歌曲填词的是小韩，他属于方大同的团队，与方大同一起创作这首歌曲。小韩的词写出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闹中取静，在安静中又不能缺少外界的纷纷扰扰的纠结。陈奕迅很早就收到这首歌曲，最初他没有太多感觉，后来录制到专辑当中呢，才发现这首歌跟他非常贴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8: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那些运动式的肾上腺素歌曲。这首歌来自于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的跺脚和拍手节奏好像在喊口号，健身房里经常有人放这首歌，大家动作的节奏都莫名同步，好像在搞集体仪式。原来运动时人真的会被旋律传染斗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听那些运动时会让你充满能量的歌曲。接下来这首英文歌曲又是健身房的常客 Strong 更强大，歌手凯莉的嗓音像块钢铁，每个字都砸在节拍上，原来变强的感觉真的能被歌词喊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每次运动完的时候，她的运动手表里已经损耗的卡路里，总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这首魔性节奏的歌曲也会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运动的最后一步，就得带点轻松，毕竟坚持下来的你已经很优秀了。

0: 继续回来，其实运动时听歌不只是提神那么简单，那些鼓点旋律像和身体在对话，告诉你再迈一步，哄你累了就慢慢喘，陪你把必须做变成我想做的事情。下次运动前不妨挑几首合心意的歌，让脚步跟着节奏，让汗水跟着旋律，说不定你会发现原来动起来的感觉这么痛快。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再见。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这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聊聊游戏音乐啊。其实在我们接触游戏越来越多的今天，已经可以了解游戏它其实是一个各方面艺术汇总的一个文娱产品，在当中呢也有不乏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今天我们就聊到一款国产武侠网络游戏。2014年正是剑网三同人文化繁荣的时期，游戏里高水准的美术水平和丰盛的角色设定引爆了同人作者的创作热情，形成了当时乃至现在人显独特的同人文化圈子。即使没有玩过剑网三，也听过他的歌曲，看过漫画，见过游戏的 coser。对玩家而言呢，同人文化更是填补了游戏之外的娱乐内容，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众多同人作品当中呢，有这么一首歌，关于师徒，关于等待，关于不忘初心，一经发布就获得了众多玩家的共鸣，传唱了很多年。它的名字叫做《眉间雪》。与其他同人歌曲不同，《眉间雪》所讲述的是一对师徒之间无关风月的相思。很多人在陌生的游戏世界当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师，认识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师父。歌曲里孑然一身的师父见了一个小徒弟，相依为命。小徒弟长大了，厌倦了师父的唠叨，想闯荡江湖，想名扬天下，便告别师父，独自下山去。许多年过去，徒弟历尽千帆，当他也收了自己的徒弟，才幡然意识到，江湖就像一个轮回，我们在这里与一个个亲友相遇，相知又相忘江湖。昔日有人见证我的成长，有一天我也会目送他人远去。这样的感情无关风月，却能刻骨铭心。事实上，《眉间雪》这首歌的故事也是许多网络游戏玩家的写照。大多数玩家都跟歌曲中的徒弟一样，被师父从萌新拉扯为大侠。当不再依赖师父自己闯荡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跟以前的游戏好友渐行渐远。或许是其中的故事太过意难平，又或许是歌曲唤起了大家心里的记忆，《眉间雪》成为了江湖乃至国风圈人人传唱的入坑神曲，也引发了许多游戏玩家同人作者的创作热情，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再创作。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剑网三玩家同人创作的歌曲，叫做《我的一个道姑朋友》。这首歌翻唱者数不胜数，那句你是无意穿堂风却偏偏映山红一度成为当年的非主流金句。歌曲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虐。

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特别，也很大气磅礴，是由凤凰传奇为剑网32周年演唱的纪念主题曲《万象长安》，演绎的是游戏中的长安，也是历史中的长安。曲中菱花唱是人口中的长安，是关河天星倒悬，史书翻页的长安，是山海青岛宫阙，不禁让人想起李太白的那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夜曾经照古人。虽然从未见到过他口中的长安，却在凤凰传奇的歌声里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盛世之态。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于剑网三游戏的同人创作歌曲《参商》。神念着天地玄黄，动如参商。参商原本是天空中两个遥不可望的星城，他们遥遥相望，却永远不能见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可能是出家人自带的一种清规戒律，一种距离感，所以说一些文艺作品当中非常愿意写他们的感情故事。剑网三当中呢，有两个门派，七秀和少林，一门身世凄凉的女子，一门青灯古佛的光头，若无意间相逢，总会让人满怀少女心的期待下文，是古井无波的禅心圣，还是影佛坠红尘？这首皈依送给大家。三当中呢，有两个门派，七秀和少林，一门身世凄凉的女子，一门青灯古佛的光头，若无意间相逢，总会让人满怀少女心的期待下文，是古井无波的禅心圣，还是影佛坠红尘？这首皈依送给大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其实当

玩家玩一款游戏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代入感。你真正认同了你扮演的游戏身份，真正的被游戏中那些曲折传奇的故事所打动，也自然而然的会代入进去。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玩家为游戏里面的一个门派天策写的一首同人曲《枪魂》，枪枪独守大唐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被游戏里面两个阵营恶人谷和豪气们两个江湖势力啊所配的两首音乐。第一首歌代表的是恶人谷的杀伐，这首歌运用的是现代管弦乐创作，厚重饱满的和声和歌词中不恤人言的精神相当契合。何为道？何为正？何为法？我行即道，我生即法，描绘了自在为我的恶人形象。

将来这首歌《雀鞋》，《雀鞋》是运用了非常悠扬清雅的竹笛，还有现代管弦乐相互配合，歌词呢也是气贯长虹，渲染出清雅高洁、维护世间正义的豪气形象。

悠悠九州，天下有识之士，皆聚于此，实乃武林盛世。我找

0: 活司空仲平，平生只愿能杀尽天下该杀之人。
1: 你若是选择了浩气盟，咱们便是同袍。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行程和大家以剑网三为例，分享了很多好听的同人音乐。有的时候大家真的会因为热爱，即使是普通人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去创作那些满怀热情的歌曲。当然也有人通过这样的渠道走上了真正的音乐职业道路，在这里我祝福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创作出更多更好听的音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这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

这首歌演唱于1997年的8月1日，郑中基收录在《绝口不提爱你》专辑当中，陈文琳收录在专辑《体会》当中。知道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要学会制造浪漫。

歌曲来自任贤齐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部影片，这部电影啊，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同时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花好月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男才女貌袁成杰和齐薇合唱的歌曲《外滩十八号》，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

0: 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本期的光影留声机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位音乐人唐汉霄。还记得那首燃爆全网的哪吒二的主题曲就是哪吒吗？他的演唱及创作者就是知名创作人唐汉霄。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他的作品不仅有就是哪吒，还有无名之辈、烂泥、让我留在你身边、茶少年、再见深海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的音乐风格多元，充满力量，总能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唐汉霄创作的经典歌曲。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自然就是来自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角色曲，就是哪吒。唢呐一响，哪吒登场，唐汉霄用唢呐的破土而出，完美诠释了哪吒的叛逆与不羁，仿佛在说天高地厚不存在的。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自己也能翻江倒海，顺便把工作的 KPA 也翻翻了。

接下来这首《再见深海》是唐汉霄为了电影《深海》创作的主题曲。唐汉霄用衣服描绘了南河的孤独与救赎。听完这首歌，你会感觉自己也能在深海中找到光，顺便在 KTV 里找到自己的音准。

接下来这首歌在故事的最终由歌手张碧晨演唱，是哪吒二的片尾曲，由唐汉霄作曲。这首歌讲述了殷夫人的深情与悲伤，听完你会在亲情中找到共鸣，也会在纸巾中找到自己的眼泪。

接下来这首歌《无名之辈》，唐汉霄用这首歌致敬所有默默努力的人，歌词里写满了让你里开出的花，这首歌会鼓励你在平凡中开出花，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梦想。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

0: 我是星城。
1: 接下来这首《大雨》是唐汉霄为动画电影创作的主题曲，用音乐描绘了雨中的情感与挣扎。听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也能在大雨中找到方向，顺便在雨伞里找到自己的浪漫。

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为了电影创作的主题曲，动画电影《查尔二》中的主题曲《查尔少年》。唐汉霄用轻快的旋律讲述了青春的活力与梦想，听起来让人非常的热血。这部动画电影也把高中生的搞笑日常拍得非常有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唐汉霄的《直觉》。唐汉霄将创作形容为混沌中的直觉，这首歌充满了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有的时候做一件事不妨先相信自己。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首歌，唐汉霄的《烂泥》。这首歌呢，是唐汉霄对自己低谷时期的真实写照。歌词里写满了烂泥里开出的花，听完你会觉得自己也能在低谷里找到希望。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唐汉霄的影视音乐，那最后一首歌曲呢，同样来自电影《我个扑水少年》的插曲《普通》。这部电影讲述了长相普通、成绩中游、老师和爸妈眼中的差生，意外被任命为学校男子花样游泳队的队长。从没有被人相信过的他，面对队友第一次有了主动想要赢的方法。这首歌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故事，歌词把普通人面对未知的孤独，偶尔不甘平凡却只能接受平凡的自己，这样的矛盾心情娓娓道来，普通的外表底下藏着一颗不甘于平凡的心。

0: 好的，本期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贤成，下期见。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言语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这首，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作品来自于音乐才子毛不易。毛不易在2017年参加了网络音乐节目《明日之子》，在新手之战之后，他写了一首歌叫做《消愁》。因为他本人比较内向，不太能和大家很快融入到一起，写这首歌的初衷是想鼓励自己，也想鼓励广大的歌迷。毛不易认为，现实当中好像大部分人过的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想要的生活。制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歌迷在不顺利的时候也能够为了理想继续前行，让那些正在生活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人们找到情感的共鸣。

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毛不易还首次演唱了他的一部作品，叫做《感觉自己是巨星》。 2017年发行了正式版， 也是电影《卧底巨星》的推广曲。 这首歌也是源于毛不易对小人物心态的观察与自省，通过巨星与平民的角色转换，表达对现实困境的幽默化解，以自我安慰为主线，用巨星身份隐喻平凡人在

压力下的自我激励。歌词直击当代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时的无奈和乐观，传递苦中作乐的人生态度。前奏采用了轻快的口哨声，搭配朗朗上口的旋律，整体风格诙谐活泼。而这首歌也是因为易于传唱，有情感共鸣而迅速走红，被网友称为治愈神曲。

小时候毛不易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对于那种泯然众人的感觉，让他很是难受，觉得很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在面临大学毕业时，他试图逃离现状，又不知去往何处。2016年，他把这样的自己写进了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和《消愁》相比，虽然这首歌没有《消愁》那么震撼，但是简单朴实的歌词却更扎心。每一句歌词都唱出了无数听众的心声。如果《消愁》是对世事的无奈隐忍，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世事之后的自嘲，说尽人们不甘平凡，向往诗和远方，却又一辈子平凡如初的样子，可以说是猝不及防地写出了听众内心深处最深刻的渴望。

分。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

平凡的一天是毛不易首张全创作作品集的同名单曲。2017年毛不易实习期间创作了这首歌，他认为当代生活节奏很快，导致像早晨7:30自然醒等在他的心中十分完美而又无比平凡的生活场景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因此他希望借由这首歌让每一个忙于生活的人发现平凡中的幸福。毛不易在平凡的一天中继续着自己的音乐风格，以波澜不惊的声线，通过缓缓的旋律讲述生活的美好，让温暖感受抓得通俗而准确，将稀松平常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唱出了丰富的情感，令人感触良多。这首歌的歌词画面感极强。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音乐作品来自于毛不易。毛不易在2017年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一首抒情流行歌，叫做《一程山路》，后收录于2020年发行的个人专辑《小王》当中。这首歌曲的情感感染力和力量感十足，配合着唯美的竖琴和琵琶伴奏，完美演绎了原曲的温暖氛围，就像是小溪流水一样，给听众们一种吟唱和诉说的感觉。毛不易用深情和富含韵味的嗓音，仿佛在轻轻地抚摸着听众们的内心，真挚而纯粹的情感涌调，每一段歌词都把听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毛不易的音乐代表作。2018年，毛不易为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演唱了主题曲《不染》。歌曲开篇便如同毛不易自己的写照，不论周遭环境如何，他总是一副故我的姿态，将世间的是非纷扰隔绝在自己的小世界之外，浅吟低唱出一身无悔的潇洒。这次也是毛不易首次为电视剧演唱歌曲，加上本剧的唯美古装的特质，演唱时对情感的把握与以往歌曲截然不同。

2018年毛不易发行专辑《平凡的一天》，有一首歌是他写给妈妈的歌，叫做《一荤一素》，是专辑的第三主打歌。质朴的语言，简单的旋律，唱出了一个孩子对母亲最深刻思念的作品。一荤一素，简单的饭菜，简单的餐桌，妈妈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和孩子远行时牵挂不舍的表情，这些便构成了最打动人心的瞬间。穿插于歌中的那一首摇篮曲，更是改编自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够迅速地引发所有在外打拼的游子对家乡和母亲的思念。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呢，是一首充满着浓郁东北风情的歌曲，由毛不易作词作曲，首次在2019年《我是唱作人》第一季第一期上演唱。 表面上是喜庆的春节氛围，但实际上讲述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歌曲融合了西方音乐与东方乐器的优点，展现出了东北民歌的独特美感。歌词中融入了东北的四季更迭和风土人情，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编曲也是匠心独运，还原了毛不易创作的初心。 音乐设计上特别采用了国乐的打击乐器，配合歌词的意境，营造出了东北大雪纷飞的场景和情绪的起伏。毛不易用他磁性且自带忧郁的声线演绎这首歌，平衡了原本有一些乡土气息的民间味道，展现了高级的美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东北民谣》来自毛不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知道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经典的歌曲。在近几年的内地流行原创音乐当中，人气创作才子汪苏泷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创作能力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声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喜爱。2010年，汪苏泷发行专辑《慢慢懂》，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小星星》。小星星发布的时候，汪苏泷还在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念书。这首歌唱的是关于暗恋的苦涩与甜蜜，描述的是初恋并非只有淡淡的苦涩，而是书写着爱恋的愉快心情，表达了歌者安静对待爱情单纯的执着。这是一首情歌，歌词和旋律让人怦然心动，有着较高的传唱度，后经推出流行于全国。

2011年，汪苏泷填词、谱曲以及编曲，创作了一首《不分手的恋爱》，收录于专辑《好安静》当中。温柔的声音，安静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通过古典音乐与 R&B、嘻哈、rap 等多种时尚元素的完美结合，混搭出了全新的听觉感受。当唯美复古的吉他伴奏混合着华丽的 hip hop 重低音，彻底征服了听众的耳朵。

2012年，汪苏泷发行专辑《万有引力》，有一首作词作曲的同名主打歌，加入了英伦的元素以及一点点的 funk 味道。相较于之前的创作，汪苏泷让歌迷看到的成长是音乐上的愈加纯熟。前奏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特地的使用了不同的乐器以及人声的叠加，来制造万有引力的感觉。简单的音符，简单的词句，勾勒出了学生时光的美好画面。即使已经离开了学校，一听到这首歌，也可以马上联想到自己的校园时

在万有引力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汪苏泷填词作曲的歌《风度》， 获得了2012年的百度沸点10大金曲奖。 这首歌展现了男孩在面对

爱情挫折时表现出的最佳风范，充满了对过去感情的回忆和对现状的无奈，表达出在感情结束之后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遗憾和重新开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是小凡。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汪苏泷的音乐代表作。2012年，汪苏泷与八一兔演唱了一首歌《有点甜》，这是汪苏泷初期创作的原创歌曲，堪称是青春标杆，充满了青春酸甜的味道，让当时的少男少女们爱到无法自拔。这首歌是2012年夏天开始流行的甜蜜恋歌，延续了对唱情歌的甜蜜与暧昧情愫，同时也展现了更多层次的声线变化。汪苏泷陪着很多听众度过了情窦初开的日子，所以他一直给大众一种甜歌制造者的印象，而汪氏情歌也仿佛成为了他的独门秘籍。深情绵绵的嗓音像裹着蜜糖的风，清新又甜蜜，像这首歌一样让人怦然心动的情歌传唱度颇高，一经推出便流行于各大网络。

2015年，汪苏泷为电视剧《花千骨》创作了插曲《年轮》，具有着中式古风的风格。作为热播剧《花千骨》中的歌曲，剧情逐渐虐心，观众积极入戏，几经飙泪，与歌曲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汪苏泷以幕后创作人的身份演唱这首歌，也从另外一个面呈现了细腻情怀的《年轮》，和张碧晨演唱的女声版各有千秋。

2016年，汪苏泷发行了他的成名曲《一笑倾城》，也是为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创作的片头曲。清新浪漫的旋律和歌词完美契合了电视剧的剧情，也成为了该剧的一大亮点。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汪苏泷以清爽的旋律、浪漫的歌词、纯熟的唱腔、活力四射的演绎，也令歌迷感受到了满满的阳光能量。同时作为电视剧的片头曲，与剧情的匹配度极高，青春的主题与剧情巧妙呼应，歌词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剧中悸动心情的情节。

2017年，汪苏泷为内地版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创作了插曲《剑魂》，伴随着这样的旋律，也能够让人深切地体会到少年郭靖的赤子之心。歌曲以悠扬婉转的洞箫为引，辽阔的京韵大鼓与热情的电子乐两相交融，也成为了典型的国风旋律。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音乐代表作选自汪苏泷。在2014年，汪苏泷发行了专辑《传世乐章》，有一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情》，就是晴天的晴。这首歌表达了一种纯粹的少年情怀。汪苏泷运用了他特有的温暖嗓音，深情而温柔地表达了一个少年分手后的复杂的情绪和情感，不仅让人回想起过去的感情和伤痛，也传达了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的信息。

2018年，汪苏泷为电视剧《忽而惊吓》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呢，由汪苏泷包揽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延续着他的青春的音乐风格，同时呢，也融入了现实的成长主题。歌曲以青春校园爱情为起点，刻画了现实距离与时光流逝中的遗憾与牵挂，通过小树发芽未必开花等意象，表达了对纯粹爱意的怀念与释然。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基础，那么搭配着汪苏泷清亮的嗓音，将青春回忆与现实无奈交织，引发了听众的共鸣。

2018年，汪苏泷为电影《无名之辈》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一次他全新颠覆，激昂的音乐节奏与电影中多个小人物的画面结合，通过歌词与极具情感的声线爆发，彻底地将小人物心中对生活现状的不甘和为了尊严而奋斗宣泄而出。汪苏泷情感爆发，极具感染力，炸裂献唱了这种压抑且积极牵动心弦的音乐作品。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无名之辈》来自汪苏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如果作为听众的你同样也是游戏玩家的话，那这期节目你就来对了，因为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会用游戏音乐给各位的耳朵加 buff， 我就是你们的人形存档点兼 MC 贤成。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游戏音乐啊，这些歌曲不仅是游戏体验的催化剂，更是玩家的共同记忆符号。从热血电竞到星际浪漫，从金属的嘶吼到电子舞曲，他们用声音为虚拟世界注入了灵魂。打游戏的时候不妨带上这份歌单，毕竟 BGM 选得好，五杀也来得早。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贤成为大家选择的都是来自于一些经典游戏的燃爆歌曲，毕竟现在在游戏当中我们最容易体会到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啊，就是来自于英雄联盟2018年世界总决赛的推广曲《登峰造极境》。这首歌伴随着小二季的夺冠呢，也成为了玩家心中最难忘的一首英雄联盟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英雄联盟2018年全球总决赛，其实还有一支歌曲也被大家所铭记，那就是总决赛的开场曲 Pop Stars。这首歌呢是由女团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也为英雄联盟 KDA 女团的虚拟偶像出道曲，直接把游戏音乐卷成了流行榜单常客。电子音效和女团嗓音碰撞出虚拟偶像风，让玩家忍不住的购买这套虚拟偶像皮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于游戏呢，我相信《鬼灭之刃》这个 IP 从动画到游戏都有很多的粉丝，它的主题曲呢叫《岩》，由 Lisa 演唱。 Lisa 的嗓音呢就像游戏里的日轮刀一样，一刀劈开。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为大家介绍游戏歌曲。接下来这首游戏音乐官方中文译名《注视我》，是由歌手王菲演唱，是来自于《最终幻想》系列8的主题曲。这首歌可谓是游戏界第一首跨国天后单曲。王菲空灵的嗓音搭配《最终幻想》的心悸虐恋，让玩家边哭边磕 CP。据说当年无数人因为这首歌学会了用《注视我的你》造句，堪称游戏音乐的文艺复兴之作。

再来这首歌《永不放弃》，由歌手弥勒演唱，同样是鬼泣四的片尾曲。这首歌完美演绎了中二病晚期的终极浪漫，从摇滚嘶吼到圣咏和声，仿佛但丁和尼禄在比谁更帅。建议在游戏通关后搭配游戏主角的同款风衣使用，效果更佳。

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特别，它并不是游戏的原声，而是玩家自制视频的声曲被很多听众所熟知。这首歌呢曾被误传为 CS 官方的主题曲，实际上是芬兰乐队燕乐乐队的哥特风大作。玩家纷纷表示啊，听到前奏就想爆头，听到副歌就想拆包。一起来听一听。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为大家介绍游戏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跟刚刚的一首歌一样，同样来自于玩家自制 MV 的音乐，也被误认为是游戏音乐，但丝毫不影响它成为了魔兽世界玩家心中的战歌。交响乐加电子音乐的磅礴气势，适合在公会集结时播放，毕竟40人的团本需要40倍的音量才能镇住场子。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于时代乐团的弥撒。

接下来这首游戏音乐来自于罗宾演唱的独自起舞，是堡垒之夜的舞蹈动作 BGM。 这首歌让堡垒之夜的尬舞动作直接晋升为社交货币，玩家们一边在游戏里开枪一边扭胯，用实际行动证明打不过那就用舞蹈来互动吧。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期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在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个特别崇拜的超能力者，比如孙悟空、哪吒、蜘蛛侠等。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些拥有着超能力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很多厉害的武器装备。有了这些武器装备，他们才能一路升级打怪，维护正义和世界和平。那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超能力者们的神级装备吧。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如意金箍棒。如意金箍棒是《西游记》中孙悟空使用的武器，传说它有13500斤重，无需法力驱动就可以随着孙悟空的心意变化长短粗细。孙悟空呢，经常把它变成绣花针大小，藏在耳朵里。金箍棒的威力非常大，能轻易地击碎石头，撞破生铁。我们再来说一说混天绫。混天绫又称七尺混天绫、红绫，是哪吒的一项护体法宝，具有包卷万物、翻江倒海的神奇威力。除了混天绫，哪吒还有很多法宝呢。根据《封神演义》中的记载，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曾经赐予他五件法器：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九龙神火罩、金砖和两件兵器火尖枪、阴阳剑。除了这些动画片之外，哆啦 A 梦中的机器猫也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卡通人物，在他的口袋里有很多神奇的宝贝，比如任意门、时光机、竹蜻蜓等等。很多小朋友啊，最喜欢的是记忆面包，虽然吃掉它不能战斗力爆表，但是可以迅速地记住书本上的内容，对学习可是大有帮助呢。小朋友们，如意金箍棒、混天绫、记忆面包这三种神奇的装备，你们最想拥有哪一个呢？
3: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4: 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5: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大象，怎么穿呢？
6: 我可以吃彩虹糖。
7: 我也要。
8: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9: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I kiss my tree。
2: 兔子为什么变成三瓣嘴？从前有座大山，山里有只大老虎，老虎个头大，胃口也大，动物们没有不害怕它的。有一只胆子大的小兔子特别有点子，竟然想制服这一只大老虎。小兔子常常在树林里转悠，有一回老虎也到树林里闲逛，小兔子远远地看见了，就躲在了一块大石头后面等着它。老虎来到大石头前，趴在地上准备休息一会儿，小兔子就装着好像从树林里冒冒失失冲出来的样子，来到了老虎的面前。老虎一看，一只小兔子自投罗网，非常高兴。 可还没等老虎去抓这个小兔子，小兔子便开口对他说话了。大王，请你不要吃我，你看我这小小的身体连你的牙缝都填不满，你就饶我一命吧。我带你到那边山头去，那里有不少猎物等着你呢。老虎一听有点动心，小兔子又说，我们一起走的时候，我说什么做什么，你一定要配合我，如果成功了，保管大王你想要多少美食就有多少美食，你的本事比狮子还要大，那些猎物就该属于大王你。老虎一听云里雾里的连连点头，就要跟小兔子走一趟。小兔子领着老虎自己走在前边，一路上遇到各种野兽，不管遇上谁，小兔子总要大声地吆喝，嗨，你们走开，看老虎都老老实实跟在我后面，你们还不让开。满山的野兽看见小兔子后面跟着一只大老虎，都吓得逃跑了。小兔子领着老虎漫山遍野地逛了整整一天，都感到很累。最后小兔子领着老虎来到了悬崖上，老虎往地上一倒就睡着了。小兔子一看时机来了，就找来火种，在老虎的身后点起了一堆火，火越烧越旺，眼看要烧到老虎的尾巴了。老虎睡得正香，觉得自己的尾巴被烤得滚烫，就问小兔子，兔子兔子，我的尾巴怎么这么热？小兔子装着没睡醒的样子，迷迷糊糊地说，你往旁边挪一挪就好了。老虎往旁边挪了挪，谁知离火更近了，大火烧到了它的脊背。老虎喊，兔子兔子，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背。

小兔子成功了，高兴地三蹦两跳地走下山去。走着走着，小兔子遇到了一个猎人，猎人身上背着九张狐狸皮，还拿着一杆枪。小兔子害怕猎人抓住它，赶紧走上前对猎人说：猎人，告诉你一件好事儿，前面悬崖下有一只摔死的老虎，你赶快去把它背走吧。猎人一听，忘了小兔子，连他的狐狸皮和猎枪也不要，忙着找老虎去了。小兔子逃过一劫，又往前走，遇见了一个放猪的人，正在赶猪回家。小兔子害怕放猪的人拿棒子打他，就对他说：猪官儿，告诉你一件好事儿，前面坡子上有九张狐狸皮和一杆枪，你赶快去拿吧。猪官一听很高兴，扔下猪群就跑了。小兔子又往前走，忽然从狼洞里钻出来一只狼。小兔子一看，连忙对狼说：好心肠的狼，请你不要吃我，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儿，前面有一群肥猪，正没人看呢。母狼一听非常高兴，不顾洞里的小狼，就跑去抓猪了。小兔子又往前走，来到一片树林，一只鹰从窝里伸出头来盯着它瞧。完了完了，鹰要来啄我的眼珠了。小兔子想着，就走上前去大声说：老鹰老鹰，请你不要啄我的眼珠，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儿，前面有一个狼洞，洞里边有一群小狼，正好母狼不在家，你可以饱餐一顿了。老鹰一听，就向狼洞飞去。小兔子脱了身，继续往前跑。它跑到了一个屯子边，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在院子里晾晒渔网。它害怕小伙子用网捕它，就对小伙子说：小伙子，小伙子，告诉你一件好事儿，山下林子里一棵大树上有个鹰窝，现在呀，鹰正巧不在窝里，你去把它的窝拆了，拿回家烧火吧。小伙子听了，连忙扔下渔网，乐颠乐颠地跑去拆鹰窝。这时刮来一阵风，小兔子对风说：风啊，你发发善心吧，刮得再大些吧，求你把这些渔网刮跑，那就救了我的命了。大风呜的一吹，就把渔网吹得远远的。话说那个猎人扛着老虎，发现自己丢了狐狸皮和枪，就赶忙回来找，却看见猪官正要拿自己的东西，连忙去追猪官。猪官回头看见母狼正在咬自己的猪，就急忙去撵母狼。母狼转过头看到鹰正要啄自己孩子的眼珠，赶紧去撵鹰。鹰飞回去看到小伙子正在树上准备拆自己的窝，扑扇着翅膀去赶小伙子。小伙子跑回家，发现渔网不见了，拔腿去追渔网，没人有空来逮小兔子了。小兔子九死一生，心里越想越高兴，乐呀乐呀，一路走一路跳，他乐得停不下来，结果没站稳，扑倒在地上，小嘴儿磕到了一块尖尖的石头上，把他的嘴唇磕成了三半。从此以后，所有的兔子一生下来就是三半嘴。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乌鸦面包店。泉水森林是一个乌鸦小镇，泉水森林里长着200棵大大的树，400棵不大不小的树，还有800棵小小的树。这些树上全都是乌鸦的家。在泉水森林黑羽毛三街的拐角处，有一棵不大不小的树，那里开着一家乌鸦面包店。在乌鸦面包店里，女店主刚刚生下4个小宝宝，这4只乌鸦宝宝又小又可爱。它们的羽毛不仅不是黑色的，而且个个都各不相同。小乌鸦们出生之后，乌鸦爸爸和乌鸦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给这四个小家伙分别起名叫小巧克力、小苹果、小柠檬和小年糕。他们俩温柔细心地养育着4个孩子。在面包店里，乌鸦爸爸负责烤面包。他每天都早早起床，忙着和面、揉面，然后把团好的面团放进炉子里烤。可是现在，只要乌鸦宝宝们一哭，他就会急忙飞过去，又是哄又是抱的，所以常常不是面包烤糊了，就是烤得半生不熟。在面包店里，乌鸦妈妈

0: 负责打扫店面和招呼客人。可是现在，只要乌鸦宝宝们一哭，它就会赶紧飞过去，给他们喂奶、换尿布。所以常常不是让客人们在那儿干等，就是把店里弄得一团糟。渐渐的，来买面包的客人越来越少，家里也变得越来越穷。为此，乌鸦爸爸和乌鸦妈妈很着急。不过，小巧克力、小苹果、小柠檬、小年糕这四个小家伙还是一天天健康长大了。他们每天吵吵闹闹，顽皮极了，还喜欢缠着爸爸妈妈。为了照顾他们，爸爸妈妈已经手脚忙个不停，可还要拼命地干活。于是，那些卖不出去的糊面包和半生不熟的面包就成了小巧克力他们的点心。小巧克力他们啊呜啊呜吧唧吧唧地吃着点心的时候，把其他乌鸦家的孩子吸引了过来。他们问，小巧克力、小柠檬，这是你们平常老吃的点心吗？对呀，这种很特别的点心面包，全世界只有我爸爸会烤哦。好吃吗？当然好吃，不信你们尝一尝。的确，这些面包虽然有一点苦，但是嚼起来很香。真的哦，非常好吃，我明天就来买这种点心面包，记得给我留一点。啊，我也想多买点，给我留一些。小巧克力他们连忙去找爸爸。小莫和小鹿想买我们当点心吃的那种面包。
1: 啊，那种面包啊，只要把火点着就能烤出很多来。
2: 小公和阿东也说要多买点
1: 儿。哦，是吗？那你们能来帮帮忙吗？
2: 好啊好啊，我们来帮忙。于是他们一起嘿呦嘿呦和起面来，接着把和好的面揉啊揉啊，再捏成小团儿，然后喊着耗子一起把面团放进炉子里，最后面包出炉了。他们烤了很多热乎乎、黄灿灿、香喷喷的面包。第二天来了一大群乌鸦小朋友。这些小客人走了之后，他们赶紧把面包店打扫干净，然后大家又一起开动脑筋，做了很多不同形状、好玩又好吃的面包。烤面包的香味在森林里四处飘散。很快，乌鸦面包店的面包又好吃又好玩的消息就传遍了乌鸦小镇的孩子们中间。所有的乌鸦小朋友都很兴奋，天还没亮呢，他们就从这棵树、那棵树纷纷地向面包店飞来。大家在面包店周围挤成一团，飞上飞下，乱极了。这时，面包店的乌鸦爸爸举起喇叭，向大家大声喊道，
3: 欢迎大家的光临，现在来买面包的客人太多了，所以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三个。买三个的客人请排在棕色风车下面，买两个的客人请排在红色风车下面，买一个的客人请排在黄色风车下面。不买面包只是来参观的客人请排在白色风车下面。现在请大家排好队。
0: 刚刚还乱成一团的乌鸦们，这时都到指定的风车底下整齐地排好了队。不可思议的是，有很多乌鸦因为误传以为发生了火灾，甚至以为有小偷打架才会急忙赶来，根本不是为买面包而来的。但是现在白色风车那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排队。最后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所有的客人都高高兴兴地买完面包回家去了。打那以后，面包店所有的人都更加努力地工作，来买面包的客人们也很开心。就这样，黑羽毛三街的面包店在整个乌鸦小镇获得了一致的称赞，成了一家又气派又特别的面包店。如果有一天你在一个陌生的森林里突然闻到了一股烤面包的香味儿，那么一定要抬头看一看森林的上方。如果你看到一个旋转着的四色风车，那里一定就是乌鸦面包店所在的泉水森林。说不定你还会在森林中遇到小巧克力他们呢。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2: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古诗是《长歌行》。《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催。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只贪玩的小蜜蜂偷偷溜到小菜园，温暖的阳光下，碧绿的葵菜散发着清香，一颗颗晶莹的小露珠在菜叶上滚来滚去。小蜜蜂笑哈哈，它想，春天的小菜园可比采蜂蜜有意思多了。忙着种菜的农民伯伯问，
3: 小蜜蜂，你为什么不去采蜜呀？
2: 小蜜蜂说，
4: 因为春天太好玩了，小露珠学会了晒太阳，小菜苗长成了绿葵菜。
2: 农民伯伯说，
3: 是啊，小菜苗担心春天很快会过去，所以现在使劲地长高长壮。
2: 小蜜蜂低下头，想起了妈妈说的话，时间是珍贵的礼物，就像流进大海的河水永远不会回来，他也应该像小菜苗一样珍惜时间，如果现在不努力，到老了再后悔也没有用。贪玩的小蜜蜂挥挥翅膀，和农民伯伯告别。
4: 我去采蜜啦，
5: 我要做一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叫李子航，今年9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钻进去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钻进去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心想现在修还不晚，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已经严重到无法挽回的时候才去解决，那时候肯定已经晚了。学习中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也该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越攒越多，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懒，到最后更无从开始了。谢谢大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城。再来这首歌曲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来自于郑钧的《生命树》。郑钧以树象征生命的坚韧与成长，摇滚曲风中融入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延续了一贯的硬核风格。

接下来这首《男人树》来自于歌手刘海波，由金城词曲创作，以荒野中的树隐喻男性在社会中的压力与担当，被称为男性版的女人花，填补了当时男性主题歌曲的空白。

其实关于树的歌曲，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自于齐豫的《橄榄树》。《橄榄树》这首歌呢，由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齐豫空灵的嗓音诠释对自由与远方的向往，歌曲成为华语民谣的里程碑，可谓是影响深远。一起来听一下。

张雨生在1992年发行的专辑《大海》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由许常德填词，程志远谱曲。张雨生以树的孤独姿态表达对生命的沉思，编曲简约却情感厚重，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田震的《好大一棵树》，其实原唱是张小梅演唱，后经田震翻唱呢广为流传。歌词赞美树的奉献精神，常用于公益或环保主题，旋律激昂，充满了力量感。

将来这首歌是2006年发行的《爱情树》，由张志成演唱。这首歌以树比喻爱情的成长与守护，R&B的曲风融合温情的歌词，成为了张志成的代表作之一。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行程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树的歌曲啊，树作为很多艺术创作者的灵感缪斯呢，在他形象的基础上呢，衍生出了非常多的具有不同感情象征的树。不知道你心中关于树的那首歌曲究竟是哪首歌呢？好的，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

0: 们下期见。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幺零五。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9: 唐玄宗李隆基在中国历史上，那不仅是一位有名的皇帝，而且他还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他本身呢，吹拉弹唱无一不能，写词谱曲是无一不晓啊。他在自己皇宫之中组建梨园，就是组建了一个音乐班子，就挑选了很多有艺术细胞的人。史书记载，选部妓子弟300人和宫女数百人，就组成一个梨园班子啊，干嘛呢？在这里啊，哎，谱曲啊，作词啊，排练歌舞啊，排练音乐剧呀，排练戏剧呀。那为什么后来唐玄宗被梨园行、被唱戏的尊为祖师爷呢？那就是因为他创建了梨园。他不仅创建梨园，而且呢还亲自粉墨登场演戏，所以人家当之无愧被后世戏曲人称之为自己的祖师爷。那在当时唐玄宗的梨园当中，

常有文艺天赋，而且每个人擅长不一样。李鹏年善舞，李鹤年善歌，李龟年呢，不仅善歌，还擅长演奏，什么羯鼓啊，什么碧丽呀、啊，这些当时的乐器呀、啊，都非常精通。可以说，所有乐器带弦的人家会弹，带眼的人家会吹。李龟年不愧是当时一等一的音乐大家呀，就在这梨园做乐工。他们李氏三兄弟共同还创作了一首曲子，叫做《渭川曲》。这个曲子呀，特别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啊。唐玄宗本身就是大音乐家、大艺术家，能够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和青睐的，那李龟年在某种程度比唐玄宗还得高出一块。那能得到皇上青睐的，自然的也得到王公贵人这些人的青睐呀。那谁不想结识李龟年呢？李龟年一个艺术确实精湛，另外一个呢又在唐玄宗身旁，所以能够说上话。于是当时大唐长安城的那些王公大臣都争相着跟着李龟年结识啊，经常邀请李龟年到自己府中啊开 party 呀、啊，你过来给我们指导指导啊，或者呀邀请你过来给大家演出一下呀。谁能够请动李龟年，就觉得脸面有光啊，引以为荣啊。像当时唐玄宗的弟弟齐王李范，还有唐玄宗的宠臣殿中剑崔涤，那都是经常把这李龟年作为家中的座上之客呀。当时人们都称着李龟年为歌圣。大唐开元年间还了得吗？开元盛世啊，中国封建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的年代，空前绝后的盛世，多少文人墨客都是出现在这一朝啊。我们经常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鬼李贺、草圣张旭、剑圣裴敏、画圣吴道子、歌圣李龟年啊，李龟年歌圣啊，唱歌唱得好。所以当时啊，大唐长安城那是个艺术特别繁盛的都市，文化特别昌盛。那这些作诗的这些文学家也是经常的跟着李龟年来往，大家都是搞艺术的嘛。而且像李白、像王维这些在翰林院工作过的，都曾经给梨园供过稿，给梨园作过词、写过诗。写完诗后，李龟年谱成曲子，然后调教音乐班子，大家一起把这首诗就给演奏唱出来了。所以他们呢是艺术上下游的关系，彼此的私交都特别不错。李龟年经常在这些朋友面前演奏乐器呀，或者直接唱歌呀。那这些文学朋友也经常的写诗来送给李龟年，比如诗佛王维就专门写了一首诗篇赠给了李龟年，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江上赠李龟年》。这首诗啊流传到后世了不得了，怎么呢？脍炙人口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首诗啊是王维写给李龟年的，很多人以为这首诗是王维写的一首情诗，表现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其实不然，这首诗啊是表现友情的，但传至今日很少有人知道了。因为这首诗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后人改了题目了，它本来叫《江上赠李龟年》，但到了我们今天

我们往往看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相思》。一提相思，我想很多朋友马上就脱口而出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你看，谁能想到这首诗，它居然是王维赠送李龟年表达友情的诗篇，它不是表达爱情的。但是谁让你王维用红豆了呢？这个红豆啊，可不是北方的红小豆，乃是南方江南的一种植物，跟这个豌豆差不大小，呈鲜红色，稍微的扁一点。南方人经常的把它穿成眼儿，做成手链啊、项链啊。它还有个名字叫做相思子。据传说呀，说古代有一位女子，丈夫戍边去了，结果呢客死他乡，死在边地。这位女子特别思念丈夫，特别悲痛，于是就哭死在了一棵树下，她就化作了红豆，于是人们就把这个红豆称之为相思子。那么唐诗之间呢，经常的用红豆来关合相思之情。但是您注意，这个相思啊，它不限于男女情爱范围，朋友之间也相思。所以王维赠给李龟年的诗里头就用了蕴含相思之意的红豆，以至于后来被人误解为这首诗是一首情诗，是表达男女相思的。其实不然，这是朋友之间相思的。那么这首诗啊有不同版本，还有一个版本是红豆生南国，秋来发故枝，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那还有其他版本，咱们呢就不一一细说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啊，很多的文人艺术家都把这李龟年当好朋友，都愿意交接这个著名的音乐家。那除了王维，当时还有一个小字辈的诗人也和李龟年有了深厚的友情。哪位诗人呢？诗圣杜甫。说这是大诗人呢，哎，在当时啊还是小诗人。怎么呢？杜甫属于晚辈，在当时才刚刚的小荷才露尖尖角，他正寄居长安，做了一名小官，当小官呢，名声不大。像王维啊、李白呀、啊，那都是杜甫当时的偶像。但是杜甫我们说了，已经初露头角了。由于他的诗，那在当时也经常的被王公贵族请到家里，参加一些 party 啦，参加一些宴会啦。虽然杜甫还不能说被当时人代为上客，但也经常作为众宾客之一被这些王公贵族所请去，所以经常的到齐王李范府上啊，到崔帝府上啊等等吧。那这么一来呢，就经常的在这些王公贵族府邸宴席上碰到这位大音乐家李龟年。两个人呢互相倾慕，逐渐的也成为好朋友了。可惜呀，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呀。大唐盛世到了顶峰，在这天天歌舞升平之中，突然之间安史之乱爆发了，顿时是江河直下，战火纷飞呀，连长安城都被叛军攻破了，皇帝李隆基都带着文武百官跑了。那你想想，李龟年作为梨园的乐工，你再大艺术家，到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如一般人呢。怎么呢？这艺术往往是盛世时期，哎，大家都欣赏，因为大家吃饱饭了，没事。

看了，就该追求精神生活了，那就该追求艺术了，这艺术一定会繁盛起来。但是一旦兵荒马乱，大家生存饥饱都成问题，谁还听唱歌呀？谁还听奏曲呀？所以这些艺人在这个乱世时期最倒霉了。我们常说呀，刮风减半，下雨全无，怎么这艺人在街面上撂摊儿，等着四方人人君子能够施舍给自己几文钱，但一刮风这走一半，一下雨人全跑了。所以艺人最怕就是乱世啊，连皇上都跑了，这李龟年也得跑啊，不跑在长安就陷入贼手了。于是李龟年在长安陷落之前被迫逃出长安。往哪跑啊？那往南方跑吧，北方大乱了。就这么着，李龟年仓促逃往江南，辗转流亡，最后就来到了现在的湖南长沙一带，就在这个地方落脚了。他算跑出来了，王维倒霉，长安陷落，他没跑出来，结果被叛军逮着了。一打听，你谁呀？王维，哎呦，大名人呐，而且呢，当官当的也不小啊。得了，你干脆给我们服务吧，给我们当官吧。王维不干呢，不干不成啊，不干要杀你呀。最后王维没办法，接受了伪职。那结果后来安史之乱平息之后，这王维当然倒霉了，受到了朝廷处分，那是王维的事儿。咱主要说呀，另外一个人，谁呀？杜甫。杜甫啊比较幸运，他一看打起来了，他也要逃出长安，结果在逃难过程中啊，被叛军给抓了俘虏了，把杜甫困在了长安。那说为什么没逼着杜甫接受伪职啊？还是那句话呀，杜甫当时啊没名，名气小，官职也小，所以人家叛军呢都不知道这个人，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大才，都没派人呢重点监视，连关押都没关押。最后杜甫抽冷子，瞅一个机会逃出长安城，投奔了唐肃宗，做了一个左拾遗的官。但是没过多久，这杜甫就把唐肃宗给得罪了，贬一下子呀，贬到华州，到那个地方负责祭祀啊、礼乐呀、学校啊这样的工作。那杜甫心情当然非常的苦闷了，啊，非常的烦呐，哎，仕途失意呀。幸亏后来长安收复，皇上一高兴，又把杜甫啊又捡回来了。你不是过去做左拾遗吗？得了，今天呢再把你也拾遗过来，你仍任左拾遗。但是后来这杜甫的仕途啊是一直不顺呐，后来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当这个官，杜甫忧国忧民呐，一看当时时局那么的混乱，时政那么的污浊，杜甫一气之下呀，我不干了，公务员我不当了，就辞掉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再往西走到了秦州，后来几经辗转到了成都，在别人的帮助下建了一座草堂，这就著名的杜甫草堂。那么后来呀又来回的折腾，又被人表现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啊。那为什么称他为杜工部啊？就打着来的。但是后来呢他又辞职了。这么一来呢，这么多年杜甫一直啊辗转流离，寄人篱下，一直就到了唐代宗大历三年呢。这年杜甫思乡心切，于是呢乘了艘小船沿长江东下，想回中原呐。他是先到江陵

0: 又转公安，到了年底就漂泊到了湖南岳阳。说为什么一直漂泊呀？直接回家不就完了吗？不行啊，怎么呢？虽说现在安史之乱已然平定，但是全国呀仍然是战乱迭起，很不安定啊。所以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再加上杜甫生活特别困难，结果不但没能够北归，还被迫往更南的地方行走了很远呀。到了大历五年的春天，杜甫就来到了潭州。潭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那这个时候，杜甫仍然是生活穷困潦倒啊，到哪个地方都得求帮啊，都得找当地名士啊，告诉人家我是杜甫。那现在的杜甫已然很有名气了，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已然是一位文化名人了。所以到某一地，某一地都会有当地的头头脑脑、有脸有面之人接济他一点儿，所以杜甫到哪个地方都得去寻访人家这些人。到了潭州也是，找到了当地名流，一告诉人家我是杜甫，哎呦，子美先生，那没别的呀，哎，住下吧，而且只要有活动一定请杜甫参加。结果有一次又参加活动，人家主人呢，请了很多的文化名人，大排宴宴，丝竹歌舞，这么一唱，杜甫一听，怎么这个声音那么熟啊？抬眼一看，哎呀，怎么会是你呀？怎么呢？一看呢，唱歌之人非是别人呐，正是流落江南多年的那位自己曾经的偶像，歌圣李龟年呐。杜甫是又惊又喜又激动啊，他当啷一声，把手中的酒杯都掉落在地上了。他缓缓站起身，捏呆呆的看着李龟年，不由得双眼垂泪。李先生，是你吗？啊！李龟年此时啊，也已然唱完了。一看，你是，我是杜甫啊！哎呀，子美！这李龟年当时也激动了，两个人紧走几步，来到彼此面前，啪的一声，四手相握呀。握住之后是紧紧的晃了又晃，摇了又摇啊。彼此都已然泪流满面。杜甫一看李龟年，想当年在梨园是何等的风光啊！那是一个多气派的艺术家呀！再看现在呀，哎，须发花白，沧桑落魄，已经没有一个艺术家那么自信的神态了。这都是被现实所逼迫的。回想过去，我跟着李龟年经常的在齐王李范和玄宗宠臣崔帝府上多次聆听他不同凡响的歌声和他美妙动人的乐声啊，没想到翻天覆地十几年后，居然在江南这么一个春花正谢的时机，又见到了故人呐！当时杜甫感慨万千呐，就写下了一首著名诗篇《江南逢李龟年》：“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是杜甫绝句当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蓄的一篇，尤其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落花时节一语三关呐，既是名序相见的季节，在春花凋谢之时，又是暗喻大唐帝国由盛入衰的局面，也是在说彼此人生的岁月都已经到了落花时节的暮年。所以这落花时节四个字啊，写得十分的深沉含蓄。而又字，又逢君的又字，又抒发了诗人的抚今追昔、感时伤逝之情啊。这一首诗啊，是目前现存的杜甫107首绝句当中的最后一首。当杜甫写完这首诗之后不到一年，就因为贫病交迫，在赶赴岳阳的舟中去世了。那李龟年呢？李龟年一直在湖南湘潭长沙一带，在这里过着流亡的生活。 那么后来有一次，乡中有一个做采访史的，是李龟年的粉丝啊，他举办宴席，又邀请李龟年到场。那此时的李龟年已然是风中残烛了。苍老的李龟年在宴会上想起了开元盛世年间自己的好朋友王维赠给自己的那首诗篇，于是当众就演唱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然后又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川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容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主，归雁来时束缚书。他深情演唱完之后，突然间眼睛往上一翻，扑通一下子昏倒在地。大家赶紧过来进行抢救啊，一摸浑身冰冷啊，只有耳朵还有热乎气儿，但是已然人事不知了。按现在来说，脑死亡了。他的妻子不忍心现在把他收敛起来，万一没死呢？果然呢，四天后李龟年又苏醒过来了，但是呢，身体已然大不如从前了。最后李龟年在他乡是郁郁而终啊。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说一段发生在大唐朝的著作权纠纷案。说大唐朝就有著作权了吗？有啊，只要是人们创作出来艺术作品，它就有了著作权。只不过有没有著作权法，那另外回事。说大唐朝怎么就有一起著作权纠纷呢？这个事情发生在谁身上呢？发生在一个叫辛弘治这个人身上。辛弘治啊，是唐高宗时期的国子进士，好写诗，也是个诗人呐。有一次，哎，诗性大发，就写诗一首，这个诗的名字就叫做《赋诗》，五言绝句，写什么呀？君为河边草，逢春心盛生，妾如堂上镜，得照始分明。写完这首诗之后，辛弘治一看呢，呵，自己都欣赏自己啊，怎么这首诗觉得自己写的太好了，哎呀，这些年就没有写过这么好的诗。这人写出来好诗了都想骈骈，这人之常情嘛。我写出一个好文章也爱贴到微博上博客上让大家看一看啊，看到大家点点赞我心里也美。人都这样，本来嘛，艺术作品那就是给别人欣赏的，你写出诗来都没人读都没人看，那你算什么诗人呢？辛弘治觉得自己这首诗啊写得太好了，于是拿着自己这首诗就交给了自己的同窗学友，此人姓常啊，叫常定宗，让他看看啊，常兄，你看看我刚刚的胡诌了一首诗，给提提意见啊，辅正辅正。提什么意见呢？其实啊就是骈骈，你看看我写的怎么样啊，夸夸我，喜欢就夸夸我。常定宗啊拿到这首诗这么一读，君为河边草，逢春心盛生，妾如堂上镜， 德照

史分明。这首诗不错，不错呀。哎呀，他一看到不错的诗啊，常定宗这心里头就泛出了一小股酸水儿。怎么呢？吃醋了？这首诗怎么是他写的呢？这首诗为什么不是我写的呢？如果这首诗是我写的，我拿到别人面前，我这么一撇，那该多好啊！哎呀，怎么好诗都被人写绝了呢？那谁让你自己写不出来呢？他不怨自己，他怨别人。这个时候，辛弘治还等着呢。哎，长兄，你看，辅政辅政呗，哪个字用的不当？哎，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改改啊？啊，改改，好好好，我再仔细看看。我再仔细看看，妾如堂上静得照史分明，心兄啊，我觉得这个史分明的史字啊，用的不太妥哦，怎么不太妥？这个用那个劲道啊不足，有点意思呀，不到位，差那么一点儿。那你看看给改成什么字啊？改成什么字啊？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把这个"史"字改成"转"字。哎，妾如堂上静，得照转分明。你看这么一改，整首诗啊都活了。你看是不是啊？辛弘治这么一读，得照史分明，得照转分明，得到转分明，得到史分明。哎呀，长兄啊，你这一字改得好啊，确实把这个字改成转字，一字之改，全诗生辉呀、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是我的一字诗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辛弘治啊，满嘴道谢，高高兴兴的走了。他觉得人家给我改一个字，改一个字，这首诗的版权也是我的呀，不可能被别人拿走啊，脑袋里根本就没这根弦。都没往这考虑，他哪知道啊？常定宗啊，改了这个字之后，就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这首诗啊据为己有。他已经把这首诗给记下来了，然后誊抄在纸上，到处宣扬啊，说我最近写了一首诗，是这样的诗，大家看看，大家批评，他到处啊。拿给别人批评，别人一读这首诗，写的不错，写的太好了。哎呀，没想到长兄写诗写的如此之好啊！大家都夸奖常定宗，他写的是好。结果时间不久啊，辛弘治就知道这事儿了啊？什么？常定宗写首诗，写首什么诗？写首《君为河边草》啊。逢春心盛生啊，这首诗是我写的，人家老常说了，是他刚写的呀，他为了这诗里的一个字，反复还琢磨好几天，最终把"史"字改成"转"字了。他认为这个"转"字是整首诗的诗眼，到处给人谝，找人看呢。哎呀，辛弘治一听啊，侵权。侵犯我的著作权呢？这首诗明明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他的？我找他理论去。结果辛弘治噔噔噔噔噔，就找到常定宗，就质问常定宗，这首诗你说是谁写的？是我写的还是你写的？没想到啊，常定宗这个读书之人呢？

0: 也耍起无赖来了，把眼一瞪，脑袋一拨楞，这首诗啊，明明是我写的，怎么是你写的呢？啊！谢宏志一听，你瞪眼说谎啊！那天我拿着这首诗，是不是找你来改了？你给我改了一个字而已呀，怎么说整首诗是你写的呢？嘿，常定宗说，我改的是诗眼。如果我不改这个字，你这首诗啊，狗屁不是，这粗口都爆出来了，就什么都不是。我改了这个字之后，你这首诗才能够称之为诗。所以这首诗的灵魂呢，是我给的。那么这首诗的著作权，他就姓常，不姓辛了。啊呸！我把你个无耻之徒啊，明目张胆窃取我的诗，居然敢说是你的，你真是恬不知耻啊！这两个人呢，就争论起来了，由小吵变成大吵，由大吵差一点就要动武了。最后辛弘志气得浑身发抖，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呐！啊啪，一把呀，就抓住常定宗的脖领子，走，既然咱们俩讲不清这个理，咱们找人评理去。找人就找人，找谁去？找谁去？找咱们本鉴博士。本鉴呢，就国子监呢。这两个人都在国子监呢，是同窗啊。俩同学打架，争论不清怎么办？找老师去。本鉴博士就相当于，这个大学教授，就找着教授去了。这个国子监博士姓罗呀，叫罗道从。一看这两位平常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今天成地痞无赖了？什么街市小混混，那泼皮了？你抓住我脖领子，我薅住你衣衫，这揪的连头发都一绺一绺的了，这成何体统啊？你们干嘛呢？为何打架呀？哎呦，辛弘志说了，说罗博士啊，你给我们评评理，这小子呀，太不玩意儿了，太无耻了，是这么回事儿。我写首诗，我找他批评，他给我改一个字，改完这个字之后，转回头告诉别人这首诗是他写的。你说说，这气人不气人呢？啊，像这种人就应该开除国子监。哦，罗道从了解完情况之后，就问着常定宗，这辛弘志所言是实是虚啊？常定宗啊，倒也不隐瞒，他说的没错，这首诗本来开始是他写的，但是我给改动了，而且呢，改的是诗言，整首诗的灵魂是我赋予的，所以这首诗就应该是我做的。看，老师，听到没有？太不讲理了，您要给我主持公道吧。哦，罗道从听完之后明白了，行，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了，老师，我现在给你们做出最权威的公判词，还有判词啊，我得写下来呀。于是这罗道从提起笔来，就在判决书上就写了一行字，昔五字立表，以礼妾称其，今一言敬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志，转还定宗，以壮壮叠之，作为公宴。什么意思呢？就说从前呢，有钟会五字定表，以礼之称其呀，而今天呢，因为一个字儿争这首诗的著作权，那么这首诗的著作权应该给谁呢？你常定宗啊，别矫情，你别说这一个字什么是诗眼了，是灵魂了，整首诗20个字 你就给人改了一个字，那这首诗都归你了。没那个，得看这首诗词最多的作者是谁。这首诗20个字里头，19个字是人家辛弘治写的，所以这首诗是人家辛弘治的，著作权归人家。你不服，你不服把这个转字你拿走，辛弘治你也别用他的转字了，你的诗还叫得照史分明，别得到转分明了，你不用他的转字，诗你拿走，转字归常定宗，你拿走，把我这道判词通知你们双方，公正与否任凭众人检验，你们要是不服拿给大家看，大家有意见找我来。那说他这里头这个五字立表什么意思呢？五字立表是个典故，哎，我们可以听一听王老师的中国好典故，里面就有这个典故。五字立表说的呀是三国时期曹魏的事儿。当时啊已然是曹魏末期了，曹魏政权被大将军司马氏把控着，他曾经啊命令当时的中书令于松给他起草一份表彰，啊，给皇帝上的表彰。于松呢起草完了交给大将军司马师，司马师拿到手里这么一读，哎呀差点意思，再改改，给打回去了，那就修改吧。于松呢修改一遍，然后又交给司马师，司马师拿到手里这么一看，哎呀还不太这个到位，再改改，又打回来了。于松又改了一次，再交给司马师，司马师拿到手里，哎呀这还不太对，再改改。结果于松改了2回都不符合司马师的心意呀。哎呀这于松可为难了，这领导的心思也太难猜了，我怎么改才能通过呢？我都已经改得不能再改了，哎呀绞尽脑汁，脑袋都疼了，头发都熬白了10来根，最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改。那正在这个时候，钟会来了。钟会一看你怎么一筹莫展，愁眉苦脸的，哎呀这不是吗，这一份表彰我改了2回了，大将军都不满意，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改了。钟会说我看看行不行，我帮你改改。那可以呀，这于松知道啊钟会大才呀，于是把这份表就交给钟会。钟会读了一遍之后，提起笔来就在原稿上啊改了5个字，哎，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我换成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换了之后你看看，于松一看改得好，改得太好了，赶紧的就拿给了大将军司马师审阅。司马师拿到手里一看，哎，这一回改得好，但是于松啊这不像你的手笔呀，这谁帮你改的吧？人家于松啊毫不隐瞒呐，说一点不假，是钟会呀帮我改的。我刚才呀向您交稿的时候，我就想奏明，没来得及呀。现在您问了，那我更不敢掩饰钟会的文采了。这人家钟会改的，我不敢贪天之功啊。那么经过这一次五字定表，钟会很快的就得到了司马师的重用。那这个典故啊也说明你也于松这个人呢不贪人之功啊。这篇表文之所以能通过，确实因为人钟会那5个字画龙点睛。那我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前一高压线。

0: 感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山湖。

0: 湖，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山湖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年前的内娱曾经流行过一个词，因为那时候演员就是演员，歌手就是歌手，想要跨界总得认真的准备一番。演员们纷纷跨界发展，像黄磊、袁泉、胡歌、刘亦菲等，他们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音乐的才华，在演艺圈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那些演员们演唱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2012年由杨幂演唱的歌曲《爱的供养》，这是古装电视连续剧《宫锁心玉》的主题曲。那杨幂温柔纤细的嗓音把歌曲的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唱出了戏中沁人心脾的真挚爱情，当时也是席卷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称霸歌曲搜索排名冠军长达半年之久。歌唱一直都是埋在杨幂心中的愿望，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杨幂也是勇敢地做了一回新人，扎根乐坛，大声唱出了自己的声音。

2003年，演员陆毅也推出了自己的专辑《非同寻常》，陆毅的音乐告白。有一首主打歌《告白》获得了第一届东南劲爆英语榜内地劲爆十大金曲奖。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表达了主人公对心爱人的深情告白和内心的挣扎。陆毅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曲更多的深度，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粹与力量。

2008年，演员孙俪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小小的梦想》，有一首歌是她所演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叫做《爱如空气》。这首歌当中，孙俪的声音就像空气一样的纯净，歌曲浪漫而伤感的味道被孙俪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也表现了孙俪对于音乐的感悟以及唱功，诠释了爱如同空气，表达了上个世纪特殊时代生活过的年轻人的青春萌动和激情荡漾，也真实细微地触动了爱情的本质感觉，就是简单懵懂。

1993年，演员梁朝伟演唱过一首歌，叫做《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收录在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当中。歌曲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展现了爱情的复杂情感，让人难以忘怀。歌曲的作曲和作词都是由周志平完成，显示了他对于情感细腻的把握和对音乐创作的独到见解。此外，这首歌也被多位歌手翻唱过，包括李宇春、张智霖等。虽然各有不同的演绎风格，但是都保留了歌曲的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择的是那些优秀的演员跨界演出的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2003年周迅演唱了一首歌叫做《看海》，也是电视剧《海滩》的插曲。歌曲当中，周迅用沙哑的嗓音演绎，为听众诠释了粗中有细的味道，能够瞬间的点燃歌迷的热情，在周迅和歌曲感召下舞动歌唱。沙哑的嗓音，周迅瘦小的身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这首歌的词曲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流行上口，不失青春本色，编曲也是非常的清新，节奏的运用比较自然，与周迅的声线以及他可人的形象配合得很好，所以这首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曲呢，是选自那些优秀的演员跨界演唱的优秀的音乐作品。1999年，何润东演唱了一首歌《没有你我怎么办》，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是电视剧《小李飞刀》的主题曲。歌曲描绘了在爱情结束之后的痛苦和不舍，歌词也表达了主人公在失去爱人之后的孤独和迷茫，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那么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在情感上触动了许多的观众和听众，成为了何润东的代表作之一，也展现了他深情而细腻的演唱风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胸，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来听华语乐坛当中的那些爵士风格的歌曲。华语爵士歌曲往往融合了中西音乐元素，既有西方的爵士乐风格，又融入了中国的传统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风格。例如范晓萱的那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属于典型的华语爵士歌曲，具有慵懒的旋律和低声的吟唱，带有明显的爵士风情，情感表达上非常的丰富，常常带有着忧郁伤感的情绪，同时又不失慵懒和性感的特点。这种情感表达使得华语爵士歌曲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

在华语乐坛当中，还有一位被称之为爵士名伶，她就是王若琳。探索她的音乐世界，你会发现她以慵懒浪漫的独特嗓音创作了多首经典的作品，比如说有你的快乐，还有迷宫等等。这些歌曲不仅展示了她的音乐才华，也让她成为了无数人的音乐偶像。温暖慵懒的独特嗓音也让无数的歌迷为之着迷。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他的

0: 2010年，张学友演唱了一首粤语歌曲，叫做《伯爵茶》，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而这张专辑也是被誉为粤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完整的粤语爵士唱片，展现了张学友在音乐风格上的新尝试和自我的突破。歌曲融合了爵士元素，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张学友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也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歌词充满了治愈力，鼓励人们面对压力时寻找积极的应对方式，比如喝一杯伯爵茶来提神解压。
1: 在场熟客是嘴上门灯，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

0: 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联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华语爵士乐风格的音乐代表作。1998年，香港歌手苏永康发行专辑《不想独自快乐》，同名主打歌就是爵士乐的风格。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那主打歌也是在各大电台和电视台流行榜上名列前茅。歌曲《不想独自快乐》的歌词表达了歌者对孤独的感受以及对陪伴的渴望，展现了歌者的内心世界。苏永康独特的演唱技巧，深情并茂地演绎了这首歌，使得歌曲在情感表达上尤为真挚和动人。

2002年，许茹芸演唱了一首歌《如果我离开》，由林夕作词。这首歌在纯粹的钢琴开头的时候，突然呢又被电子乐来代替，之后钢琴声在电子乐中穿梭，最终又以纯粹的钢琴结束。许茹芸的声音加上绝妙的编曲，营造出来的感觉非常的迷离。而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个版本就是爵士版，一起来听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017年陈丽演唱了网剧《问题餐厅》的片头曲《庆祝》。这首歌曲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展现了都市女性的坚韧和乐观的态度。编曲融合了百老汇歌舞剧的轻快的节奏和大乐队的管乐配置，使得歌曲具有庆祝的隆重感和仪式感。同时呢，编曲的立体线条以及抑扬顿挫的节奏控制，让整首作品又充满了丰富的层次感。陈丽的演唱也像是风般自由畅快，展现了她音乐气质中轻快飞扬的一面。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

0: 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8: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7: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指哪不累呀？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9: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1: 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2: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11: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2: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11: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2: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13: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2: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11: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14: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早间时间7:36，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各位送上的早高峰的出行节目，叫做一路畅通，我是胡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继续陪伴各位度过我们开心快乐的周一时光。哎，昨晚比赛看了吧？滁州队，哎，真的是太棒了，这个比赛看的就让人特别的爽。哎，这个说实话，这个可能实力方面悬殊确实有一点啊，但是呢，黄山队也是拼出了最后的一份力气啊，给我们给贡献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对攻比赛啊。然后呢，黄山队的那个下半场开场的几个三分球怼的差点都领先了，真的啊，看得很爽。下场比赛是滁州队在主场7月25号啊，对阵的是宿州。对，有人说呢，那个下一次主场，下一次滁州队什么时候比赛？那客场也有，好吧？客场也有，比如说上一次比赛，我们客场是一分之差输给了马鞍山，对，那马鞍山去主场打的。那么这次回到我们滁州主场来，魔鬼主场，哎呀，滁州加油，廷臣必胜，是吧？对。我们也是经常在我们这个一些说呢，给黄山加加油。后来我们这个现场的 MC 还有一些这个球迷朋友们都主动的为黄山队的队员们进行鼓掌，哎，进行纳威啊。然后呢，有听众也是说老胡，这个请问一下，这个辉 BA 的比赛门票怎么领？是免费的吗？对，门票是免费的，
1: 但是不好领，因为要靠抢。
0: 这个是打开这个大麦网，叫做辉 BA， 找到这个链接啊。一般情况下呢，是提前7天左右在上面会放票，但是票不多。
1: 同时还可以关注滁州市教育体育局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公众号里面会每次都提前发布这个每一场赛事的这个情况，然后他会给你一个抢票的链接，你直接点到这个二维码里面就可以了。
0: 对，大麦网手机下载一个 APP 最方便，实在不行的话微信搜一个小程序。
1: 哎，对，下拉菜单里面搜大麦也是可以的。
0: 对，可以啊。
1: 是的，但是我发现我们很多车友都是后知后觉的，都是已经在群里面看到这个比赛现场的氛围了才反应过来啊，有比赛到哪抢票？那个基本上就比较迟了，
0: 不能肚子疼了才想着去找厕所、啊。
1: 对，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解释过，这个辉 BA 的这个篮球比赛啊，它不像在奥体中心的举办的一些赛事，
0: 没错，
1: 因为那场子大，位子多，你即便是
0: 坐不满，
1: 哎，对，即便是比赛当天，你说我没有票，然后基本上，刷身份证
0: 基本上都能进，
1: 但是这个比赛不行啊，因为它座位有限，
0: 那不能进去说让你站着。对吧？
1: 其实大家觉得站着也没什么，但是不安全。
0: 而且后来呢，比赛呢，现场的座位还拆了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外地有一些球迷啊。有一些稍微带一点暴力啊，或者激进的，扔矿泉水瓶子。后来好了，全安徽省所有座位全部拆了几百个。这个所以各位看球理性一点啊，理智一点。
1: 对，就是大家的热情是 OK 的，但是你热情的这个表达方式不一定要靠这种扔矿泉水瓶的方式，对吧？啊，
0: 昨晚那个大哥过来投了将近10个3分球啊，唰唰唰进。
1: 范是不是？
0: 范成林。
1: 厉害，这是个外援啊。
0: 外援啊，这个 CBA 的一个队员
1: 啊。但是说实话，外援在这个球类比赛当中是
0: 很正常。
1: 对，特别普通。
0: 合肥起那么多
1: 啊，就是。还有了，黄山没有外援吗？
0: 就是。
1: 给我
0: 有、
1: 哦、有有，就是了，就是
0: 哪个确实没有？
1: 是啊，这很正常，
0: 合理利用。
1: 哎，对的啊。
0: 来，节目正式开始啊！有任何路况信息发一下，说上海路就是不知道怎么堵车了。上海路扬子路交叉口的位置，就是那个中州国际附近，是吧？捷豹小亚不骑，你前面就到单位了。
1: 对，而且你那么早，你作为一个老板去那么早干嘛？
0: 经济不好干，
1: 别逗！我今天是有点闲闻。按道理讲，今天应该该放假了，都放假。我看高中还没有，
0: 小孩放假了。
1: 那个呢？就是叫什么来着？逸夫小学那边是，那他是小学啊，应该放假了。
0: 小学要么就是属于是这个托管班。
1: 我今天走那儿还稍微的小小的堵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小学啊？
1: 不是学校堵，就那条路，就车流量挺大的。要么是迟了吧，
0: 家长
1: 早个10分钟就没事儿，有可能
0: 有没素吗？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听众啊，叫萍水相逢啊，巴西
1: 啊，对，哎呦我的天哪，
0: 被捷克搞回家了，漂亮，
1: 真邪门，真的是
0: 漂亮。
1: 但是巴西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爆冷，好像也不是一次两次，跟前面爆冷的差不多，
0: 很正常，
1: 对吧？他只要爆，就是球啊，对吧？这个球类运动啊，就是你想怎么圆都行，他是被捷克。

0: 干掉的。
1: 杰克吧，就哈兰德。
0: 挪威
1: ，不好意思，挪威。
0: 啊，挪威，挪威，挪威。
1: 哈兰德，哈兰德，哈兰德。
0: 今天上午9点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我们压一波。
1: 墨西哥赢，
0: 小公鸡点到谁就是谁，那我就赢过来吧。
1: 最近有个好火，哈兰哈兰哒哒哒哒哒哒
0: 啊、哦，是是是，
1: 哈兰德啊，这个一口能吃两个中国小孩的哈兰德啊，也是终于战胜了这个巴西队啊，非常强大啊。
0: 嗯嗯嗯，
1: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很多的一些就是爆冷确实有，
0: 嗯嗯嗯嗯，
1: 为什么电脑点不开呢？
0: 赛程，你要点赛程里面吧，从这里面点是不是？
1: 这个赛程赛给我看一下。反正我们单位这个电脑啊，
0: 嗯，
1: 越来越卡。
0: 就是哦、嗯，这次是通过咪咕视频，咪咕是移动旗下的，我印象当中。
1: 对，移动
0: 对吧？移动的啊、
1: 嗯。昨天法国赢了，对，法国战胜了巴拉圭，巴拉圭国家战得好，
0: 哦，说实话，这个算是比较正常的哈。
1: 巴拉圭这个两面派啊，在政治方面啊，两面派、
0: 对，出局的是乌拉圭，
1: 对
0: 对吧啊？
1: 巴拉圭也出局了
0: 啊、也现在也出了啊。
1: 加拿大这个0-3输给了摩洛哥，然后呢，现在目前摩洛哥、法国晋级，挪威晋级，今早看的是英格兰和墨西哥谁人晋级了
0: 啊、对，就晋级四强了。
1: 7月7号礼拜二的早上3点啊，双牙对战，好吧？
0: 啊、这就是老平说的这个双牙搞定要走一个。
1: 老平
0: 哦，这还是1/8决赛、
1: 老平猜错了
0: 啊。
1: 老兵猜的是双牙在小组赛要走一个，结果都进来了。
0: 但是1/8决赛不走吗？
1: 走一个开始。
0: 对啊，还是得走一个。他讲的对，早晚得走一个。美国跟比利时也得走一个是吧？
1: 要走美国就好了。很多人期待美国和伊朗的在足球比上干一下。
0: 乖，那可是国恨家仇啊。
1: 没机会啊。
0: 没机会啊。
1: 然后呢，7月8号，说实话，今年的阿根廷啊，运气太好了。
0: 怎么说？
1: 打的都是埃及。
0: 哦，就比较弱的。
1: 佛得角。但是佛得角虽然
0: 败犹荣啊。
1: 虽然不弱啊，但是之前就是看衰，肯定看衰。
0: 哎，确实确实确实
1: 然后哥伦比亚对瑞士打完之后呢，最后这个变成1/4了，
0: 这瑞士还进1/8决赛了，
1: 瑞士这就还可以的，
0: 瑞典不行哈，
1: 瑞典不行，
0: 就是我动不动就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什么这个什么银行的是瑞士啊啊，
1: 现在目前风评也不好了，
0: 那都是早一波看这个 TVB 留下来的这个隐患啊，动不动就转移到瑞士。
1: 周润发不说过，我这有一张瑞士银行300万美金的一个证券，你要换一个，我这有一张农村信用社的证。就当年可能就是明显没有瑞士的强，但是现在目前你看还是中国的好。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啊。
1: 080发什么东西啊？闯红灯估计又是老地方啊，熟悉的地景。这不按车道行驶。对。
0: 对对。
1: 比闯红灯稍微
0: 好一点。这个是3/200的，闯红灯是6/200的。
1: 大司邦说，下次坐公交车看到这个老头，我肯定不会这样坐。
0: 为什么、
1: 你是矫健的动作，
0: 我看他搞不那样翻护栏的。
2: 矫健的身姿。
0: 哎呦，你不怕卡吗？他不够矫健，他这个有卡住的可能，他这个身宽体盘的不怕垮吗？看来是惯犯啊。对对对，旅游商贸学校，但按道理想这个学校应该也放假了，反正今天走那条
1: 没有吧，他是属于是中专。
0: 中专还不放假？
1: 中专没有吧，大学也没放呢。
0: 大学还没放？
1: 没放吧？
0: 大学再不放，9月就开学了。
1: 对啊，
0: 你放了？
1: 不知道没放。
0: 放了，好多都放了啊。
1: 我说这个出学门口没有一些小姐姐。
0: 有，我那天怎么回事？就鬼使神差的走了上人家那条路，然后往那边拐，是晚上。然后那边好多摆
1: 的，
0: 对，我的小怪，你都不知道，我搞一头汗。
1: 滁州学院的夜市一条街后门。
0: 是的，然后我就抖了个小机灵，我说这么多人，我不想开了，来，小姨你开吧。小姨说，小姨就开始滴滴滴滴滴滴，我说好，等，
1: 出门还带秘书，
0: 秘书都不理我，真的晚上轻易不要走那边。但是现在如果放假了，会不会那些摆摊的就不摆了？
1: 万一这样讲的话，我晚上就得告你。
0: 哎，你走一趟，走一趟试试，尝尝咸蛋，而且那个摊啊，越摆越往外，
1: 谁吃
0: 啊？小军说了，像技术学院和城市学院都还没放，
1: 没放 OK。
0: 好的好的，
1: 那学技术嘛，对吧？
0: 对对，而且他们这段时间应该是他们的招生的宣传期
1: 啊，对，旺季。
0: 哎，对，因为中考结束，有一些这个不够普高线的，可以参考这些学校嘛啊。
1: 哎，说实话，跟各位孩子们说一下，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啊，对对对对，
1: 人生的十字路口多着呢，这是一个小的
0: 小转折。而且我说实话啊，今年真的这感谢这么多家长们这个积极的投入在孩子的学习上的投入啊，这个一己之力抬高了今年的中考分
1: 数
0: 线。对对对，但是这也没办法，那孩子
1: 多少分分数线？780。
0: 反正770以上的30多个
1: 啊，
0: 然后
1: 也不多嘛。
0: 然后本来说是490左右普高线的嘛，但是 可能啊，就是嗯，五百六百分以下的不一定有正常的学校上。

0: 真是的，我肯定是上不了了。
1: 不要讲了，还有好几年了，操这个。
0: 我250分。
1: 哪讲的？你不700多吗？尿酸。600、690。
0: 那只能上泌尿科。
1: 所以这怎么说呢，但是优秀的孩子确实是优秀，非常优秀的啊。然后这几天大家可能要关注填志愿的问题了，就是孩子的任务结束了，但是家长这个时候不可掉以轻心啊。
0: 艾米说的对，四面八方都是前方。
1: 哎，没错啊。还有啊，这个人生是一个长征。
0: 对
1: 啊，知道吧，万里长征才刚刚起步呢啊。
0: 然后说什么北上是吧，这个南下啊，其实说实话在古代的时候南是上北是下。
1: 哎，对对对。
0: 来，我们接节目继续啊，看一下这个080说上海路中州国际那堵车为什么啊，跟各位说一下。啊，
1: 我右转、
0: 哦、正常堵车是吧、嗯、
1: 让直行电动车后面的102路公交车右转弯直行。他是要右转弯的、但是102路公交车站着直行道，他还死按喇叭。说公交公司能不能管管，
0: 那有道
1: 这个怎么管呢，
0: 只有直行还是有
1: 肯定是右，哎对。
0: 我就兄弟，我先打个问号啊，因为上海路我记得好多路口都是
1: 右
0: 转和
1: 直行
0: 是两个道都有的。
1: 但是他可能意思就是你右转兼直行了，那我直行等灯，你右转了你也不应该按喇叭。
0: 有道理，
1: 对的。
0: 对，
1: 那右转加直行道在通常情况下应该优先给右转的使用。
0: 谁第一个用谁用啊？谁占第一谁用啊？
1: 讲起来是，
0: 那所以我为什么经济门口我不走呢？人占了第一条道，人家执行，我没办法，我没有权利嘛。
1: 是，对对对，
0: 他合情合理、啊。
1: 对对对，嗯，
0: 怎么呢？
1: 就是
0: 我不能下来，你看看，他说你这个嗯。
1: 嗯，
0: 警察来怪我。
1: 080，你要觉得委屈的话，那就抱抱。但是，对吧？
0: 快到外面怀里来。
1: 不行，今天我是燥得慌。
0: 哦、
1: 早上洗头一头汗，我不知道是头发没干还是汗。
0: 各位分析一下、
1: 空调太早了，
0: 外面不燥的话就可以抱抱。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现在空调开16度。
1: 不是因为太燥的话，不是不能抱，怕灼伤，你们知道吗？阿飞，这么烫呢？
0: 我们不挑食。
1: 潘瑞
0: 来了。
2: 杨子路和上海路交叉口是因为红绿灯口的位置，两车追尾。
0: 哦。
1: 啊？
0: 杨子路和什么？
2: 杨子路和上海路交。
0: 是红绿灯路口有两车追尾。
1: 杨子路和什么路嘞？
0: 上海路。
1: 哦，上海路。
0: 小夏发的那个信息。
1: 哦，难怪了，嗯。
0: 跟我们这个080发的信息也是一样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来了，这
1: 哦
0: 这个，
1: 对对对，
0: 来听一下。
3: 路况，上海北路，过我中州国际那边中间路有两车追尾，路过车友注意减速避让。
0: OK，
1: 嗯，
0: 谢谢您，
1: 嗯。
0: 哎呦，还是依维柯，不好意思，我所有车都喊依维柯，因为他是这个确实有名。
1: 嗯，对对对，
0: 床垫所有的喊西蒙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嗯。
0: 这个是一个福田皮卡啊，福田大型的那个商务车，就有一辆这个黑色大众。
1: 嗯，对对对，大众的。
0: 路过注意慢行吧。
1: 哎呦，
0: 确实不好走。
1: 正好站在中间这条直行道上是吧？
0: 不是，小夏，你过来没看见吗？
1: 要么他过去的时候还没撞、啊，
0: 这么大一个车，
1: 没在意呢、
0: 哦，
1: 对吗？有可能，因为他也没放警示架什么的啊。
0: 不要刷小姐姐跳舞了。
1: 嗯，然后奇迹先生说的对，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每个人都能报效国家的。那普通人的话，他能够孝敬好父母，照顾好家庭，不也就很厉害了？
0: 啊，对。
1: 就是他有这个安身立命的条件就行了。至于孝不孝敬好父母，这个人，我说实话，每个人对他的标准不一样。
0: 而且报效国家，我们也在做。
1: 对啊，我们普通人，每一个普通人，过好自己的日子，不给国家添乱，不要。要做远程养殖狗和大侄子、
0: 啊、
1: 我觉得怎么不叫一种报效祖国呢？
0: 咱们也纳税啊，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咱们也是在自己工作岗位上，也是在支持整个国家的 GDP 啊。
1: 哎、对，至于你是不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闪闪发光，不重要。我在平凡的这个岗位上，我平凡着，它也是一种贡献啊。
0: 既然不能够这个在外面，比如说生活当中给自己，比如说发光发热，
1: 对我们、
0: 哎，咱们就膝下承欢嘛。
1: 啊、哎，对对对，承欢膝下就是这么个意思嘛，对吧？啊、
0: 哎，小孩就在自己家庭当中附近啊。
1: 对，只不过现在的孩子呢，大部分不知道是。这个新媒体看多了啊，自媒体看多了，他
0: 新媒体给我杀了，
1: 他是拒绝道德绑架了，确实是这样子。但是，一样，我说实话，孩子们，你们也不用把我们这些父母啊想的这么的苛整，
0: 对，
1: 好像生儿育女就是为了你们养我们老，真没有。我可以说，不仅代表我们俩为了，对吧？其实像我们这样大部分80后的父母，根本从来没想过是养儿防老或者养女防老，或者说非得让你们留在我们身边怎么怎么地。我们这代人早就过了这个观念了，
0: 我们这代人已经把你们该吃的苦全吃完了
1: 啊，就是。我们还真的是有人说这个补偿式的服务，
0: 对
1: 对孩子，我们虽然不是补偿式，因为我从小到大确实我父母对我也挺好
0: 的，很好
1: 啊，对，就没确实没吃过什么苦，但是你们不用担心啊，说是不是啊？还指望我们怎么？无所谓，你把你自己人生过好就行了。
0: 你说我们80后可是见过清朝的人，我们见过清朝人，
1: 真的，我觉得真的没有80，这90现在也不错，觉悟的这么早吧？
0: 我们从当年的那。

0: 个 BB 机，
1: 哎，对，
0: 用到小灵通，
1: 是的，
0: 用到后期商务机，
1: 就是，
0: 再往后你看按键手机，才到我们现在目前华为、苹果啊。
1: 而且说实话，我们挺不容易的，真的是见证了时代，
0: 就
1: 叫什么来着，日新月异的发展。
0: 小孩子，你们见过拨号这个电话机吗？
1: 对啊，
0: 拨牌的那种。
1: 你们见过大肚子的电视机吗 ？Panda 那时候老贵了，跟你们讲。
0: 就是的。
1: 对，现在电视机对他们来说什么玩意儿？
0: 那时候卖这个整个半年的工资。
1: 所以啊，这个孩子们过好你们自己的人生啊，
0: 好吧，
1: 嗯嗯嗯，
0: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
1: 好的，
0: 荷塘月色，最近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封掉了，已经
1: 回根本抢不到票、啊、
0: 马上回来各位。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每一窖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诊，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2-9759-0202。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2: 来，早间8点钟，继续回到节目啊。这个1054正在直播的是早高峰的一路畅通，我是胡振。
3: 大家好，我是万月啊。我要批评一下小伟阳，今天终于来了，来了以后就带来了唉声叹气。
2: 哎，
3: 现在周一早上子龙府幼儿园也不读了，
2: 就是的，
3: 也没得漂亮的宝妈了。
2: 哎，
3: 赶紧开学吧，小孩说
2: 死了，
3: 你过来，我不给你小伟阳尾巴剪了。
2: 咋的，想做我爸爸？
3: 想得美啊。
2: 哎，子龙府幼儿园还行吧，
3: 但是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孩子啊放假逃不过3天，家长怎么还不开学，
2: 还不去，对吧？我当年大学回来也是的。
3: 哦，
2: 所以
3: 哎呦，第一天还
2: 想好久没回来了。哦，我给你炒你最爱吃的菜啊。
3: 哎呦，亲亲，
2: 妈妈真好，妈妈爱你。
3: 长高嘞，
2: 表现都10点还不起床。